而控五原，自古以为要塞。据当地人介绍，沙湖口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常常四面边声连角起，沙湖口就像是万里长城上的一颗明珠，辉煌灿烂。当年晋商富甲天下，而大多数的晋商就是从沙湖口发家的。沙湖口成为了晋中商人经营商贸和发家的一个跳板，所以沙湖口也被称为晋商的摇篮。晋商保障西征大军的后勤供给，繁荣驻地，也发展了自己，因而沙湖口也就有了日进斗金斗银之说。历史上的走西口的故事就发生在沙湖口。清初长期镇压农民起义和抗清的战争，造成了北方长城以内生产极大的破坏，各地田地荒芜，屋宇破坏，人丁流亡，大批山西、陕西、甘肃和部分河北的破产农民，战败的农民起义军或携家带口，或孤身一人，千百成群背井离乡，私自跨长城走西口觅食求生。当时流民由土默特而西，或向蒙民租地垦种，或入大漠私垦，形成走西口的迁徙群体。加之清朝对蒙古采取怀柔政策，推行喇嘛教，大兴寺庙，大量招募山西、陕西、河北的工匠和破产农民。明末遭林丹汗兵祸，丁口锐减的土默特首领小顺义王为补充丁口和苏木，不分民族破例纳丁编佐，以补足30个苏木的缺额。当时150户丁口为一个苏木，山西、陕西流民纷纷前来加入蒙籍。随着清朝对蒙古封禁政策的松弛和百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而破坏农民队伍的不断流入，走西口的人建由土默特儿西至阿拉善、鄂济纳等旗耕牧旧时，直至解放前延续不断，解放后才结束了走西口的悲壮历史。沙湖口，一个历经千年风雨依旧巍然的关隘，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参合行到隋唐时的白狼关，它真实记录了汉伐匈奴、唐战突厥、宋驱契丹、明御蒙古等数千年的金戈铁马、烽火狼烟，也演绎着多元文化的过往，孕育着晋商诚实守信、艰苦创业的传奇故事。这些战争与和平的变迁为后人留下了叹为观止的遗迹。沙湖口有三座石桥，明代建的广义桥、清代建的通顺桥，以及清雍正元年建成的平定桥，气势磅礴又见灵巧。其中通顺桥是西口古道的起点，过桥的人期盼走出西口通通顺顺，桥下的石路上布满了深浅不一的印痕，据说这是那些背井离乡走西口的人走到这里一步三回头，举目长叹息，无奈之下狠狠跺一跺脚，含泪而别。因而小石桥上至今留有走西口人跺脚的深深印痕。走西口是与闯关东、汤古道和下南洋、赴金山一起被称为近代五古大的移民浪潮，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五次人口迁徙事件之一。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这4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背井离乡，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与文化通道，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从前的右翼是一片让人绝望的沙漠，沙丘借助风的力量四处移动，黄沙封锁住了农户的屋门，沙进人退，风沙让人们不得不舍弃家园，重新寻找赖以活命的地方。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沙堵门，风起黄沙扬，雨落红城灾，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这首民谣既是当年右翼风沙肆虐的真实写照，又记录着当时右翼人在风沙面前无处躲避的凄凉，更描述着改变这种现状的无比艰难。如今我们乘坐的汽车驶入右翼，
透过车窗看到大片大片的绿树浓荫，看到一棵棵整齐排列的小树苗迎着风轻轻地摇摆，看到在林地里忙碌的农民在绿荫下小憩吃饭，看到又郁蓝得让人炫目的天空，我们才能够真切地触摸到这片土地上那种让人震撼的又郁精神。唯有持之以恒、战天斗地的精神和勇气，这片曾经黄沙漫漫的土地怎能布满绿荫，成为塞上绿洲？没有坚持不懈、脚踏实地的干劲儿和坚韧，这片几乎让人难以生存的土地怎能鸟语花香，变作天然氧吧？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在山西小城右玉的行程。草木葱茏的景象，在雨水充沛自然条件优良的地方，是一种几乎不用费力就可以

0: 自然天成的美景。而在风沙肆虐、十年久旱、连野草都不肯在这里扎根的黄土高原塞外风口，就是一种人文奇观、世界奇迹。右玉人就是这个奇迹的创造者。当地人都自豪地说，右玉满眼看去那铺天盖地、绵延无边的绿色，都是他们一颗又一颗亲手种下的，都是在他们一年又一年的呵护下成长起来的。在右玉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栽种的树木能否成活，至少需要3年的时间才能知晓。第一年种活的树苗，如果不注重养护，第二年没准就死了。为了确保责任到人、责任到树，每一棵树都是有主人的。植树人必须为死去的树苗负责，自己花钱补种，真可谓栽3年、福3年、勤浇勤护又3年。为了纪念那些植树英雄，让可贵的右玉精神得以弘扬，右玉南山公园里建起了植树纪念碑和造林绿化纪念馆。这可能是并不多见的把植树者的名字刻在纪念碑上的地方。在造林绿化纪念馆中，一代又一代的右玉人植树时使用的锄头、镐头、油灯、铁锅等工具展现在每一位参观者的面前。最初植树时的艰难，以及植树者所面对的恶劣环境所想象出的巧妙方法，让人赞叹。从那些发黄的老照片上，我们了解到，无论是解放初百废待兴的恢复时期，还是大炼钢铁大跃进的冒进时期，无论是风云变幻的文革时期，还是以 GDP 增长为主要政绩的改革开放时期，右玉历届党委政府都从未放弃过植树。他们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用自己的政治智慧和勇气执着于右玉大地的波翠天绿。60多年间，右玉的绿化大旗始终高扬如一。有些干部调到别处去了，走时要带的东西不是什么土特产，而是自己植树时使用的铁锨或锄头，其实带走的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和干劲儿。从沙湖口北边新修的水泥路直行而上，远远可见谱子一个接一个，就像长城的烽火台一样。关隘在历史上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同时也是行旅转贩活跃的商路，又是古建筑、历史文物集中的显现。历史沧桑，可随着时代的前进、情况的变化、交通工具不断的更新，道路也发生了变迁。一些关隘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雄风，抹去了它曾经有过的辉煌。历史中那万骑云屯、金戈铁马的壮伟场面不见了，那舟车往来、商帮结队的繁华景象没有了，那茅庐板桥、老树昏鸦的意境也渐渐远去。许多碑刻铭文已经斑驳，关城边墙坍塌荒废，甚至荡然无存，但关隘所形成的文化，蕴藏着厚重的人文内涵和历史积淀，却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宝贵财富。右卫边塞小城位于右玉县北部，过去以其重要的军事地位在中国的历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周伐贤允，秦击匈奴，唐征突厥，宋战辽金，明抗鞑靼，演绎了多少战争场面。在清代，它成为朔平府治，依托沙湖口成为了晋北的贸易中心。如今右卫镇依然保留着较为完整的土筑城瓮城依存，
1: 这词句都惊艳了诗坛，被称为教会了拉美人如何爱。在这本诗歌集中，我的船长、爱情14行诗、100首等都是爱之绝唱，在全世界引起长久的回声。1971年，他凭着以这部诗集为代表的系列作品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获奖前夕，他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真的不知道这部关于爱与忧愁、爱与痛苦的诗集被那么多年轻人阅读。对此他也表示十分不解，可能这代表了对许多人生谜团的一种年轻的姿态，也许代表了对许多人生谜团的一种解答。

0: 人们对聂鲁达爱情诗和他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更感兴趣的同时，他的《西班牙在我心中》《逃亡者》以及众多反抗不公的诗篇也很值得怀念。他的作品之所以能长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是因为他是写人民的。他注意保持语言和形象的艺术魅力，将现实的政治内容与他所熟悉的各种艺术形式结合起来。阅读这本聂鲁达传生命的热情，我们不难发现他的一生都在写诗，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按理说，像他这么重要的文学家应该是写作的多面手，可是他显然不属于这种人。他不写小说，更不写散文，在他看来，自己必须用诗句写作。聂鲁达和博尔赫斯是同时代南美洲最有影响的文学家。很多人误以为聂鲁达对博尔赫斯有某种敌意。如果说要有敌意，也纯粹是思想上或者文化上的主张倾向不同。如果要说聂鲁达有敌人，那就是强权和赤裸裸的资本主义。他的一生某种程度上是为受到压迫的底层群体写诗，正是因为如此，他在晚年受到当权者的排挤和打压，以至于他的死因至今都是一个无法破解的谜团。记得第一次读到聂鲁达的诗，不是他最出名的《我喜欢你是寂静的》，而是《似水年华》，就因为这首诗歌然后喜欢上他。聂鲁达的诗深情，同时充满着力量，力量中也不喧哗，有着坚定的美好的力量。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分享聂鲁达的这首《似水年华》，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深情朗读。
1: 相思成灰，成灰亦相思，一曲杨柳枝，万条吹不展，昼夜起相思。一寸相思一寸灰，寸灰难解寸相思，这灰落尘入土，成泥成尘。想念你，在每个夜晚，带着期待入眠。梦里有日思夜想的你，你没有改变，依旧的容颜。变化的是时间，这样匆匆。想念你，在每个晨曦，带着泪滴醒来，总在梦醒时消失。只留下破碎的背影。我知道，我又一次的轮回沉沦于你的记忆里，游走于街头，看着人潮汹涌。想念你，一切成了你的影子。希望我的思念可以穿越时空，经受岁月的洗礼。明知相思苦，无奈苦相思。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当某一天亲眼见到一棵落尽的叶，只剩一树枝干的树，满树的枝干清晰坚强勇敢，轻轻地剥落表皮，看得见脉络，却也见伤痕。在双唇与声音之间的某些事物逝去，鸟的双翼的某些事物，痛苦与遗忘的某些事物，如同网无法握住水一样。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
0: 《似水年华》，这是来自智利诗人聂鲁达的一首诗歌作品。

0: 感谢陈颂无声的朗读。聂鲁达去世已经40多年了，但是他的诗继续为全世界的人所读。相信对于每一个喜欢读诗的人来说，都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份诗意心情。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待会儿见。
1: 我希望我得到的少一点再少一点，我也希望我的生命短一些再短一些。

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很恐惧死亡，大概每一个人在少年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时间对死亡一种恐惧感。我以前有一个很老式的闹钟，是那种上发条的，它走起来声音很响，就咔咔咔咔咔。那年我大概九岁，

就躺在家里的床上听到咔咔咔咔声音的时候，我从床上跳起来就开始写，一小时等于六十分，一分钟等于六十秒，一天有24小时，一年有多少个小时，我就算这一辈子有多少秒。然后我就开始心里就很害怕，我在那个暗夜里就开始哭泣，我觉得我如果把这些数字数完了我就死了。于是我对生命是恐惧，我觉得它会失去。

是整整年拍了《人间四月天》之后，我就得了心脏病。我第一次住进医院的时候，医生跟我讲的话，我现在记得还很清楚。医生说：“你现在就要住院，因为你随时有猝死的可能。”那年我28岁。

爱的力量并非轻易可得，而是需要勇气去追逐，去突破障碍的火焰。生活中，我们常因忙碌或恐惧而将爱深藏，错失表达的良机。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站在镜子前卸下妆容，粉底褪去后露出的竟是陌生的脸。那些层层叠叠的唇彩眼影，原以为是精心勾勒的美丽轮廓，却在不经意间模糊了最本真的眉目。人潮汹涌里，我们总在描画着被世界喜爱的模样，用微笑

粉饰不安，拿得体掩盖慌张。此刻才懂得，唯有在无人处卸下所有描画，让灵魂在风里真实的飘荡，那缕倔强扬起的发梢，才是生命最骄傲的旗帜。

0: 橘子汽水的香气在夏风里荡开，篮球撞击操场的声音撞在心上，单车后座藏着不敢触碰的距离，那句告白在舌尖滚烫，却沉默成影子。青春是一场未拆封的礼物，在多年后的雨季氤氲开来，才惊觉当年汽水瓶里摇晃的是整片未命名的海。心事在风里荡秋千，终究飘散了形状。于是那场雨落下时，我们已隔岸相望。青春像未拆封的礼物，在岁月里泛黄。
1: 想见而不能见。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集体狂欢的声浪淹没个体细语，我也的呼喊便汇成一片荒诞的海洋。这看似随波逐流的戏谑，却是一柄最锋利的刀刃，悄然剖开了我们灵魂深处盲从的真相。人群的喧嚣是面奇绝的镜子，

欢的声浪淹没个体细语，我也的呼喊便汇成一片荒诞的海洋。这看似随波逐流的戏谑，却是一柄最锋利的刀刃，悄然剖开了我们灵魂深处盲从的真相。人群的喧嚣是面奇绝的镜子，

想念种在你的城，

少年心气在琴弦上蹦跳，小子这声呼唤多轻狂，撞碎规矩的玻璃，眼里烧着不妥协的火。衬衫沾满汗水和夕阳，以为世界是块任性的橡皮擦，可作业偷走的不止球鞋与课桌，更将莽撞的棱角磨成一声叹息。当年追风的背影，如今在倒后镜里缩小成点，时光碾过，留下胸口一块叫从前的钝痛。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宾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生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 320，你信吗？15%。
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把盏闲杯意气深，兄兄弟弟亦和亲，一朝平地风波起，此际相交才见心。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那提到三国呢，是有诸多的这个名将啊，其中就包括关羽和张飞。但是在一个很特殊的环境之下呢，哎，关羽、张飞二位和他们的结拜大哥刘备、刘玄德这三个人啊，采用这个车轮战术给

0: 一位勇将士站在了一处。哎，你一定知道我说的这是三英战吕布。没错，我们本组节目的主角就是温侯吕布吕奉先。这民间呢有一个说法叫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这一吕说的就是吕布吕奉先，可见吕布之勇。今儿节目一上来，咱们听一段评书，这就是青年演员梁燕带来的三英战吕布。
1: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梁燕。网上有个名字叫清平客，写过一些小的文章，可能有些朋友也见到过，那些呢都是纸上谈兵。今天是第一次动真格的，有说的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请您各位多多原谅，谢谢。说这段三英战吕布，关云长温酒斩华雄之后，李肃写告急文书禀报老贼董卓。董卓本以为有华雄在，高枕无忧啊，整天在朝中那是寻欢作乐，歌舞升平。一见这告急文书，董卓是大吃一惊，没想到华雄阵亡，赶紧召集众文武百官商议对策。李儒献计：相国，为今之计只有两路分兵，一路人马兵发泗水，另一路人马由您亲自率领坐镇虎牢关，方可挡住各镇诸侯。哦，此计甚善。董卓一听非常高兴，就要传令点兵。李儒又说：且慢，相国，为今之计恐怕还有一事。何事？那就是袁绍的叔叔袁魁在朝中身为太傅，倘若他叔侄二人里应外合，恐怕与我军不利呢。那么此事就命你去办。好，遵令。您看，说董卓残暴，李儒更坏，出这么一个主意，可叹袁魁一家老少尽遭横祸。这就是除掉袁魁以除后患。杀了袁魁之后，董卓这边点兵了，点兵20万，一路人马由李傕郭汜率领，率兵5万兵发泗水，另一路自己亲自率领，带领李儒张济樊稠义子吕布吕奉先，带兵15万是兵发虎牢关。书说简短，早有流星探马禀报袁绍，袁绍这边也得商议对策呀，召集各镇诸侯商议，最后采纳了曹操的意见，也是两路分兵，一路人马由长沙太守孙坚率领本部人马兵发泗水，另一路人马由王旷、乔瑁、包信、袁卫、张杨、孔融、公孙瓒等八镇诸侯率兵20万兵发虎牢，曹操为这两路人马的接应使。不表别人，单表河内太守王旷率精兵1万为前部正印先行官，就来到虎牢关下。王旷刚要传令安营扎寨，就听虎牢关内刀唠唠三声炮响，王旷传令列阵，人马二龙出水式列开，但见虎牢关城门开放，从里面冲出一支人马，这支人马足有1万啊，长旗官高挑大旗，旗上斗大的一个吕字，旗也相似，飞也跑出一匹赤兔千里马，马上端坐一人，手执画杆方天戟，是乐舞扬威叫战。王旷一看此将好相貌，什么模样呢？给您念段字：两银冠珍珠嵌，雉鸡尾真好看，龙鳞甲似秋霜，胭脂袍团花线，唐尼凯碧刀枪，八宝袋水镜赞，宝雕弓如弯月，走兽虎斜插剑，赤兔马火炭红，化赶戟神鬼战，少年英俊风流将，是闭月羞花芙蓉面，人中吕布马中赤兔，那是名不虚传。吕布究竟有多漂亮，你要问我，我也不好说，谁也没见过。但是呢，在开书之前，我问了几位朋友，尤其是咱们坐前边的几位女士啊，问问说，现在这个男明星里边谁漂亮？啊，有说古巨基的，有说黄晓明的，有说王力宏的，有说金城武的，哎，说什么的都有。要我说呢，吕布比他们加个更字，更帅上三分。要模样有模样，要武艺有武艺。您经常读三国的朋友，我想您一定知道这么个顺口溜。 叫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头一个就是吕布吕奉先，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万人敌啊。二一位才是长坂坡七出七入的赵云赵子龙。三一位曹操手下大将典韦，可惜死得太早了，宛城一战牺牲了。后面是我们今天这部书的书胆，汉寿亭侯关云长，西凉太守马腾之子马超马孟起，第六位三将军张飞张翼德。所以说吕布要模样有模样，要武艺有武艺。王旷一看，哪位将军去战吕布啊？带我来。大将方睿催马摇枪直取吕布。书说简短，魏在吕布马前走了一合，被吕布是一戟挑死。这时后面七镇诸侯可就到了，上党太守张扬手下大将穆顺催马摇枪来战吕布，也是这样，一个回合没走，让吕布是一戟把人头砍下。吕布休伤我将，话到人到马到锤到，来的是哪一位？河北太守孔融手下大将叫武安国，人称铁锤将军，胯下马掌中一对冰铁亚油锤，有万夫不挡之勇。说这武安国锤头大，跟人脑袋似的，岳坡那脑袋也不小，跟人家这比差远了。前几天我跟他吃饭啊，在这个东兴楼有这么一道名菜叫干炸小丸子，要说岳坡这脑袋要是比干炸小丸子呢，这武安国这锤头也比一道菜四喜丸子啊，就差那么，就反正就是那个差距啊，一个是小丸子，一个是大丸子。所以说武安国这锤确实是不小，武安国锤沉力猛来战吕布，吕布还真没把这武安国放在眼里，但是打了几个回合，这武安国确实不含糊，咬着牙发着狠，在吕布马前走了五个回合，让吕布大戟从上往下使一招叫平分秋色，将武安国左臂砍下。武安国惨叫一声，哎呀呀，当啷啷，这铁锤可就撒了手了，抱鞍而走。趁着这个机会，吕布大戟一挥，就杀入了众诸侯的阵中，单人匹马如入无人之境，化感方天戟上下翻飞呀，杀得众诸侯的兵将是纷纷倒退。公孙瓒一看，让谁上啊？干脆我来吧。

我最近听到一段很温暖的话，希望在你丧失表达欲的时候，能有人温柔地接住你的疲惫。成年人的世界，懂比爱更重要。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
1: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人越长大就越会知道，不是所有事情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也该知道有些事情懵懵懂懂就够了。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我们又何必激动着需要一个理由。孙燕姿开始懂了。

有些事情永远不会有答案，我们都要学会放过自己。无论现在你多么不开心，要永远相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加美好。

0: 随风吹。
1: 我最近刷到了一个词，叫我不看月亮，比较好奇是什么意思，然后就查到了原文中的一段话。我不看月亮，也不说想你，这样月亮和你都蒙在鼓里。他的意思是说，月亮不管你看不看它，它都是客观存在的。虽然我不说想你，我会把你刻在我的心底里，那反之，如果我在想你，你反而在看月亮，月亮也不会告诉你我想你。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很多时候伤害你的不是对方的绝情，而是你心存幻想的坚持。爱情呢，永远是两个人的努力，而不是一个人的委曲求全。最爱
1: 天空

喜欢一个人，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迷于声音，醉于深情。这样呢，走在一起，才是真正的爱情。愿你遇到一个成熟的爱人，愿你执迷不悟时少受点伤，愿你幡然醒悟时还赶得上。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3: 欢迎各位再次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推送两首王杰的经典之作，首先来听一首由王杰演唱的《忘了你，忘了我》。1988年，这首歌横空出世，既是王杰爆红后的又一巅峰代表作，更是电影《旺角卡门》的灵魂插曲，把港片里隐忍又破碎的爱意唱进了一代人的青春。他原本是被多位歌手拒收的作品，却偏偏遇上了满身故事的王杰。王杰自幼经历家庭离散，年少尝尽人情冷暖，把感情里的遗憾、挣扎与不甘全融进了沙哑苍凉的嗓音里，没有华丽的唱腔，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直白到戳心的倾诉。忘了你，忘了我，忘了曾经的承诺，唱的从来不是薄情，而是深爱过后的无能为力。明明还满心牵挂，却只能逼着自己退场，明明舍不得放下，却不得不承认缘分已尽。这不是一首简单的苦情歌，而是我们每个人藏在心底的旧回忆。旋律响起的瞬间，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再见，没能圆满的爱意，全都有了安放的地方。

朋友，因为他们是心思细腻的，也能坚持下去，还耐得住寂寞，关键的还有钱。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啊，恭喜你捡到宝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这个说唱啊，这几年呢确实也是风头正劲啊。自从身边的朋友们啊，这个问候方式从吃了没变成 What's a man， 你就知道啊，这嘻哈文化也是出圈了，它也是正在影响着年轻人的方方面面，从这个音乐喜好到潮流时尚，甚至是语言方式，总有那些酷 boy 们穿着 oversize 的卫衣啊，称对方什么 homie 之类的，甚至呢，同事们在面对突击加班时呢，也习惯了自嘲一句 love and peace。年轻人甚至将偏爱的说唱风格呢，描述成这样子的，这什么节奏性强的啊，自信张扬的，热情投入的。其实呢，周杰伦呢也是大部分人的这个说唱启蒙，只不过那个时候呀还不知道这个双节棍的这个哼哼哈嘿啊，它其实就是说唱。而当下年轻人喜欢的这个说唱歌手呢，会更加的广泛一点了。每一位说唱圈的年轻人呢，都有一首入坑的单曲，以及背后独属于自己的故事。你说这个说唱啊，当年呢，这个说唱当中啊，它是有一些黑化的啊。现在呢，因为传播的原因嘛，人尽皆知。其中年轻人最熟悉的三个说唱圈的术语就是 flow、battle 和 diss。这毕竟人生处处竞技场，这 battle 文化呢无处不在。不管是这个情侣吵架，还是公司开会以及项目甩锅 ，battle 啊，那简直就是当代青年你必须会的一个技能了。那说到这儿哈，那我们就研究一下是什么影响了年轻人的说唱喜好呢？其实呢，是因为看了热门综艺而爱上说唱的年轻人还是超过一半以上的。年轻人从综艺里面发现了新的爱好，从而爱上这种更加直白张扬的表达方式。越是年轻的 Z 世代，就是更在意自我的情感表达了，不愿意被那些标签所定义。从启蒙到深耕，青年人呐，兴趣圈它在不断的迭代更新，发展一项爱好呢，就像是谈一段恋爱一样，因为热爱，所以呢变得朝气蓬勃。在想找到让你安定下来的人之前呢，总会是不断尝试的，总能找到一款让你愿意全身心投入的爱好了。没有合不合适啊，只有适不适合。选择一个最能打动你的兴趣圈，一起加入进来，这样也能丰富一下我们的业余生活了。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人真的是很矛盾的动物。小时候我们想长大，长大了我们想变小，单身时我们想结婚，结婚后我们想单身。或许每个人都是这样，握在手里的不知珍惜，等到错过之后又追悔莫及，总是在很久之后才怀念起曾经的美好，但却为时已晚。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让我们用音乐

原来这世上有很多人和事都是一去不复返的，失去了就再也不会回来，所以想不通的情别纠结，做不到的事别硬撑，没事不要和自己过不去，因为一切都会过去。有人说，人生路谁也来不了第二次，走慢一些，看细一点，别太急，其实你没那么赶时间，人这一辈子真的很短，我们都走得太快，又明白得太晚，趁感情还在多联系，趁青春还在多努力，趁我们还活着多享受。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人生说到底就是一场现场直播，没有彩排也不能倒带。有些事哪怕我们再后悔也不会再重来。所谓的来日方长，抵不过世事无常。相遇即是有缘，感情别留遗憾。今生欠下的债，来世未必有机会偿还。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继续用音乐来温暖彼此。

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的，没有人对你好是理所当然。不要轻易的凉了一颗心，淡了一份情。时间珍惜点过，别浪费；感情珍惜点处，别愧对；健康珍惜点用，别挥霍；生命珍惜点活，别蹉跎。人生没有下一次，认真过好每年、每月、每一天，因为余下的时间真的不多。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不知道你是不是也经常会觉得生活中处处充满遗憾，不够完美，房子太小了不够住，家里离公司太远了，要是有一辆车就好了，孩子努力是挺努力的，可为什么成绩总是上不去，办公室有个同事性格太奇怪了，很影响上班的心情，每天加班，为什么工资就不见涨呢？生活中这样好了，又想要那样也好，一旦有一方面不够完美，就不断盯着它，陷入无尽的纠结。我们大多数人，每个人都想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但是自古至今，海内国外，一个100%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不完满才是人生。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

0: 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现在越来越多的宝妈啊，在大力提倡母乳喂养下，开始让小宝宝吃母亲的奶水。但是呢，石晓不得不提醒各位宝妈，母乳喂养也是有条件的。一些奶水宝宝吃了不但没好处，反而会伤害小宝宝的身体。那我们首先呢，进入温馨提示这个小单元，提醒母乳喂养的妈妈们，哪些奶水不宜给小宝宝吃。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首先呢，切记生气的时候哺乳。人在生气的时候，体内会产生毒素，这类毒素能够使奶水变色而且沉淀，因此哺乳妈妈千万不要在生气的时候或者是刚生完气就给孩子喂奶，以免宝宝吃入带有毒素的乳汁。再有就是切忌浓妆哺乳，哺乳妈妈身体的气味对宝宝有着特殊的吸引力，能够激发宝宝产生愉悦的进餐情绪，即使宝宝刚出生也能把头转向妈妈气味的方向寻找奶头。妈妈的气味呢，有助于婴儿吸奶，如果浓妆艳抹，化妆品的气味会掩盖熟悉的母体气味，使宝宝难以适应，情绪低落，食量下降，从而妨碍发育。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不要穿化纤内衣哺乳。穿化纤内衣的最大危害在于纤维容易脱落而堵塞乳腺管，造成停止分泌乳汁的恶果。哺乳妈妈不能穿化纤内衣，也不要佩戴化纤类的胸罩，应该选择棉类制品。还有就是哺乳的时候不要逗宝宝笑，宝宝吃奶的时候如果被逗笑，吸入的奶汁可能误入气管，轻者呛奶，重者呢会诱发吸入性肺炎。最后呢，就是切忌睡卧哺乳。忙碌一天之后到晚上啊，特别是后半夜宝宝要吃奶的时候，朦朦胧胧中给孩子喂奶很容易发生危险。哺乳妈妈无论有多累，都应该像白天一样坐起来喂奶。喂奶的时候呢，光线不要太暗，要能够清晰地看到孩子的皮肤颜色。喂奶以后要竖抱并且轻轻地拍背，等到宝宝打了奶嗝之后再放下。之后呢，稍微的观察一会儿，如果安稳入睡再关掉亮灯。晚上的时候室内要保留一点光线，以便孩子吐奶的时候可以及时发现，杜绝发生窒息的危险。给宝宝哺乳的禁忌事关母子健康，每一个细节都马虎不得。此外呢，一些不正确的饮食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它对婴儿有害，但是呢，对哺乳的妈妈来说应该有所节制的饮用或者是停止饮用。比如说刺激性的东西，宝妈们在刚刚生完小宝宝之后的一段时间尽量吃的稍微清淡一点，不要吃那些刺激性的物品，包括辛辣的调味料、辣椒、酒、咖啡以及香烟等。一般来说呢，少量的酒可以促进乳汁分泌，对婴儿也没有影响，但是如果过量就会抑制乳汁分泌，也会影响子宫收缩，所以呢应该少饮或者是不饮。咖啡会使人体的中枢神经兴奋，一杯150毫升的咖啡里面就含有100毫升的咖啡因，正常人一天最好都不要超过3杯。虽然无法证明它对婴儿有害，但是呢，对哺乳的妈妈来说应该有所节制的饮用或者是停饮。还有一种就是烟草了，如果哺乳妈妈在喂奶期间仍然吸烟的话，尼古丁会很快出现在乳汁当中被宝宝吸收。研究显示尼古丁对宝宝的呼吸道有不良影响，因此呢，哺乳妈妈最好能够戒烟并且避免吸入二手烟。对哺乳妈妈来说，虽然大部分药物在一般剂量下都不会让宝宝受到影响，但是仍然建议哺乳妈妈在吃药之前要主动告诉医生自己正在哺乳的情况，以便医生呢开出适合服用的药物，并且选择持续时间较短的药物，达到通过乳汁的药量最少的目的。另外，妈妈如果在喂了宝宝母乳之后服药，应在乳汁内药的浓度达到最低的时候再喂宝宝，这样宝宝才会更加安全。
2: 传播早教知识，

早教理念，早教课堂。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也欢迎您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找到我们，除了精彩的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值得期待。幼儿时期正是培养创新精神的黄金时期，和成人相比呢，孩子充满了好奇心和好胜心，没有过多的思想束缚，敢想敢做。那么怎样对小宝贝们实施创新教育呢？接下来的早教课堂，我们就来说说如何培养孩子的创新意识。首先呢，必须转变那些妨碍幼儿创新精神和创新发展的教育观念。教育是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教育的本质在于创造，没有创造就没有教育的发展和突破。教学的生命在于创新，没有创新教学就僵化了。试想啊，倘若施教者观念陈旧、意识陈旧、思想狭隘、方法保守、手段落后，那又怎么能够培养出创新的人才呢？应该鼓励幼儿大胆创新，并且为他们提供创造的机会和条件。要呵护幼儿的好奇心，允许孩子犯错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也就是积极思维的过程。幼儿好奇心很强，能够频繁地提出各种问题，并且会自作主张地去解决某些问题，结果呢，常常做错事。这个时候，教师和父母应该主动、热情、耐心地对待幼儿的问题，绝不能采取冷淡的态度。对幼儿的错误要积极分析原因，在给孩子耐心讲道理的同时，对孩子的这种探索精神应该加以肯定和鼓励。要鼓励幼儿幻想，幻想呢是创造想象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指向于未来的活动。一个人只有敢于幻想，才能超越和创新，才能摆脱平庸。人类呢，就是因为有了幻想，才有了向前走的动力。世间无数的发明创造，都是人们有了看似痴人说梦般的幻想，才可以成为现实。懒于幻想的人，必定是目光短浅、缺乏创造精神的人。因此呢，老师和父母要鼓励幼儿大胆联想，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要多给幼儿提出问题，设置情境，启发引导他们通过自己思考、操作以及和他人的交往获得知识、解决问题，鼓励孩子独辟蹊径、与众不同，甚至独立做到一题多解。要正确认识听话和好孩子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对人肯定的评价中，经过长期的熏陶，听话已经成为重要的标准之一。可以说，大部分老师和父母都喜欢听话的孩子，认为听话的孩子才是好孩子。而这个标准呢，又大多是以他们自己的理念为中心划定的圆。可是事实上，在这个圆中活动的不少孩子啊，恰恰缺乏独立和创新的特征，他们的头脑成为施教者思想的跑马场，他们的行为以施教者制定的标准为依据，这显然是违背了教育规律和教育方针。老师和父母应该树立现代化的教育思想观念，把幼儿视为有平等人格的个体来进行教育，砸掉那些条条框框，为孩子提供创造的机会和空间。总之呢，对幼儿实施创新教育是具有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否则这种可贵的精神就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幼儿只能在模仿顺从当中长大，失去创造的机会、条件和信心，而且呢，很可能最终成为平庸的、缺乏独立见解的人。好了，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先来听首歌曲，稍后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小单元。

教，多学多问。无论你是否有工作经验，你进入一个新的公司和新的工作环境，都有很多需要你去学习的东西。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和工作模式，不要去生搬硬套原来的工作方法，而应该尽快的适应新的工作氛围。新员工在没有转正之前都会安排辅导老师，希望都能够珍惜这种以师带徒的学习计划。辅导老师呢，多数也会热心的去教你很多东西，但自己一定要主动学习，遇到问题自己要多分析多思考，不要急于求成，也不要怕做错事情。我们允许犯错误，但是不允许重复的犯同样的错误。二，多分析多思考，寻找根源，形成自我方法论。遇到问题一定要自己多分析和多思考，分析问题的根源，总结以后遇到类似问题的工作方法和解决思路。公司和组织都会有相关的工作规程，但是在这些工作规程下面，如何高效率地完成工作任务，每个人都要去考虑适合自我的工作模式，形成自己的方法论。效率提高了，你才有可能做到的是你去主动的思考和工作，而不是工作牵着你走。三，多沟通多反馈多总结。自我的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一定要主动的反馈给辅导老师和相关的负责人，辅导老师知道你的学习情况之后，才会安排下一步的学习计划。另外，每一个阶段的学习成果都要自己写相关的总结文档，最好把收获经验教训都写出来。四，建立信任。坦率地说，你应该在每项工作中做这件事情，但你在核对你是否正直、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以及你的忠诚所在尚存疑虑的人打交道，这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你的新同事想要了解你，所以请确保你把这件事情做好了。每一个刚入职场的朋友身心上都会有一些不适应，但只要我们给自己做出一个正确的定位，并且利用上面的方法与老职员进行良好的沟通，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很快地融入职场。刚才我们说的是新人初入职场的话题，那么对于老员工来讲，上班久了难免就会失去工作热情，所以问题来了，老职员工作没有动力怎么办呢？在一个环境内上班久了，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消极的情绪，没有那么卖力工作了。如果你出现了内心想罢工、随便应付的想法怎么办呢？上班族总是会有心理罢工的时候，不仅增加自身烦恼，还会影响工作效率，甚至还可能会影响其他人的情绪，让自己放松一下。上班就是重复做某些事，有些几年甚至几十年都在重复做同一种工作，难免会产生倦意。如果这种倦怠感得不到修复，就特别容易出现透支的感觉，从而让人失去工作的热情。所以我们要学会享受工作。人们常常笑说自己是懒癌晚期，其实啊，这就是自己的内心已经产生了一些抵触心理了，应该找到正确的原因，然后从心理上去调节它。拖延的原因有时候是不够自信而产生了对工作的恐惧、回避甚至逃离，有时是出于对布置的任务产生了抵触心理，比如内心觉得工作分配不公，或者是想摆脱工作的操控，有时就是一种习惯了的不良行为方式，压力没有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难以激发行动的动力。在这里给大家支个招，这种拖延症导致的心理罢工人群，则是要考察自己的能力、兴趣、特长、性格等与职位、企业文化等是否匹配，是否真的愿意从事这个工作并享受这个工作。如果不行，可以试着选择性的给自己的漏洞打补丁，比如提高自己管理时间的能力，培养自己管理情绪的能力，改善自己的行动力等等。如果经过努力还是不能奏效，就可以考虑是否换一个工作。另外，让自己试着增加团队活动。很多上班族连续工作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执行力下降，出现这种情况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对自己不够自信而产生了对工作的恐惧、回避甚至是逃离。二是对布置的任务产生了抵触心理，内心觉得工作分配不公平，或者是想摆脱工作的操控。三是一种习惯了的不良行为方式，

压力没有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难以激发行动的动力。多多参与到团队活动当中，增加自己参与的热情，也增进与同事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这样呢，对于改善心理有一定的好处。支招，面对这种情况，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参加团队活动，多与团队一起完成工作，或者是与同事之间多进行交流，增加对工作的热情。如果公司没有组织，也可以自己针对一些问题跟同事交流，思想达到互换的同时，也增进了同事之间的感情。好了，快速融入职场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希望你的事业和生活也如同歌的名字一样，来自苏打绿，无以伦比的美丽。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一同步入情感部落格，来分享专栏作家李娜的一篇文章，聪明的姑娘都很会嫁人。我的大学校友珍妮移居美国多年了，听说拿到了某著名科研基金的项目，在行业里最顶尖的团队做前沿研究，俨然一副女科学家的派头。去年她回国参加学术交流，我们在北京的三里屯见了个面，很诧异，完全不是我记忆中那个为了做实验发论文出国留学不化妆不娱乐不恋爱脸上写着生人勿近的女强人形象了。她那天穿着真丝的衬衫，画着那天我们选的是露天酒吧，傍晚刚刚起了一点风，她就把外套披在了她的肩上，她的喷嚏刚刚酝酿，一张纸巾就递到了她的手里。他谈起自己的太太，无比的荣耀自豪，眼睛无法从他的身上移开。后来珍妮告诉我，现在国内把女性独立鼓吹得有点跑偏，把不婚主义的女明星奉若神明，我觉得很奇怪，也是很矫枉过正的一件事情。一个女人的价值感当然是来自事业，但是幸福感其实还是来自伴侣和家庭。聪明姑娘知道自己要什么，她们会像找工作一样去寻找结婚对象，家庭和事业并不冲突，反而会相互促进，拥有幸福的家庭生活反而会让你的事业更加顺利。珍妮结婚五年了，20多岁时她也曾是内心骄傲的单身贵族，看身边的男生幼稚又低级，社交圈子狭窄，很难碰到心仪的男生。现在的她爱情事业双丰收，有爱也有自由，活得越来越漂亮，有自己的事业追求，不想被束缚，长得不算漂亮，社交圈子狭窄，人际关系简单，对感情质量有要求，不会因为年龄结婚。如果你也是这样的姑娘，怎样才能遇到心仪的结婚对象呢？我从珍妮的经历中总结出了几点。一，姿态要低，要求要高。单身的你要放低姿态，告诉你身边的朋友你很想找个男朋友，把你对爱情的渴望写在脸上，同时你要清楚自己想找什么样的伴侣，不要轻易地降低要求。为什么把这一条放在第一呢？因为我发现很多姑娘恰恰是反的，她们有一张闭关锁国的脸，脸上写着宝宝一个人过得挺好，谁稀罕爱情，这样一来就很难有机会去认识单身男生，因为周围人觉得他们要求高，实际上这只是一种高姿态，并不是高要求。你发现没有，很多姑娘看似挑剔难追，但是往往最后又会被一无所有的男生打动，而且这样的男生通常并不是他们满意的对象，姑娘舍不得离开的原因只有

一个。他对我那么好，那么体贴、包容和忍让，我担心再也找不到对我这么好的人了。高姿态的人往往会降低要求，不敢坚持找他们真正满意的人，因为他们骨子里是自卑的，需要别人走99步，他们才敢走出1步，需要别人无微不至的体贴和关注，他们才敢相信是被爱的。聪明姑娘愿意放低姿态，但不是放低要求。所有要求里，男人的品质、性格和三观是最最重要，无论其他条件多好，这3点基本要求是不能降低的。2，你不要等，要主动去撩。有个著名的段子，30多岁的铁凝去看冰心，冰心问他有没有男朋友，铁凝如实回答没有。冰心说你不要找，要等。结果铁凝等到了50多岁才结婚。别相信鸡汤，你不要等，你要主动去撩。不要怕你主动了很掉价，就算在一起了，男生也不珍惜。真正爱你的人不会在意认识的方式和表白的形式，他只想和你在一起，只会担心失去你。不要怕你主动了，万一失败，连朋友也做不成。姑娘，你喜欢一个男生，不是为了做他朋友，看他和女朋友秀恩爱的。主动撩要有点技巧，也不能太生硬。你可以看他朋友圈和微博，悄悄记住他喜欢什么，不要在微信频繁点赞聊天，而是要找个理由把他约出来，不经意间透露你看过他喜欢的电影，再和他读同一本书，某家他常去的餐厅你觉得很赞，他会觉得你很特别，很懂他。你可以请他帮个小忙，增加一些现实中的互动，就算最后发现彼此并不合适，只是个误会也没什么，至少你不会有遗憾了，不是吗？3，不要害怕失望和受伤。很多姑娘不敢去主动认识男生，有2个担心。一是担心认识了很多，一个都没看上，会对感情和缘分失望。2是担心万一遇到喜欢的，但是对方不喜欢我，我会自尊心很受伤。这是因为你没有走出心理舒适区，不愿意去扩大心理体验和认知的边界。如果你真的渴望一段美好的关系，请你试着突破舒适区，看看会有怎样的改变。人们总有这样的偏见，觉得事业优秀的女孩很难婚姻幸福。但是随着阅历的增长，慢慢的我了解到，那些在事业上很出色的聪明姑娘，她们也很会嫁人。因为嫁对人，考验的也是一个人的智慧、情商、素质和价值观的总和。你找什么样的人结婚，最能体现你的综合实力。愿每一位待嫁的姑娘都会如心所愿地找到那个值得去嫁、去托付一生的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雨飞。节目最后还是提醒大家，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告诉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账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5: 是的，听说现在这大学的教室里挤满了各种工科班的学生啊，大学的专业也真的是越来越实用了。
16: 嘲笑范进，理解范进，再到想成为范进的这个含金量还在不断的上升。
15: 是当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啊，这手揣着加速贬值的学历文凭，面对就业市场上动不动就裁员广进的这个企业，选择转身离开校招现场，走上范进科举老路的，现在真的不在少数啊。
16: 是的，进军体制内吃上公家饭的这个共同思想

0: 想也就催生了目前空前规模的考公大军，也就是说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市场，当什么中公、华图和粉笔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考公机构在培训市场里面逐渐的攻城略地、扭亏为盈的时候，嗅到商机的高校们，这不是大家也做好了准备，都想来分一杯羹。
1: 哎，一门闻所未闻的专业，公务员微专业啊，就这样在这个象牙塔内悄然诞生了。曾经的大学只用设三个专业，考研、考公和就业，怎么就要幻想成真了呢？
0: 如果说90年代的关键词是下海经商，那么属于目前这一届年轻人的标签应该就是上岸考公。
1: 虽然说啊，这人生海海，但是上岸好过下海。领悟到这个道理的不只是想趁着新手保护期尽快进入体制内的应届生，还有一项看似不谙世事却开启了公务员微专业的高校。
0: 不同于面对高校高考招生的专业，这个有名无实的微专业光冠有专业的名头，本质上呢它只是一组选修课，不属于学历教育，学成之后呢也没有学位证。
1: 也正是因为这样啊，这高校里搞微专业往往只需要学院向学校进行一下申报，哎，也不用走什么教育局的重重审批就可以过关了。
0: 是，大家应该都有所体会，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就是一个清北硕博都要去竞争街道办公务员的年代。那很多高校呢为了迎合广大学生的需要，哎，这就设置了一个快速通道，直接开办起公务员微专业，再正常不过了。就这把操作我觉得双击六道飞起。
1: 是，我看到这有的大学啊更早是在2020年的时候就打响了第一枪了，设立了公务员知识与技能的微专业。
0: 我们看到从2020年起呢，有各大高校纷纷开设了公务员微专业，像涉及到这个专业的熟悉的大学有黑龙江大学、江汉大学、山东理工大学、福建理工大学、苏州大学，还有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等等等等。
1: 哎，其实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高校加入到了这个行列当中。那接着目前呢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大概有31所高校啊开设了和公务员能力培养相关的一些微专业。那其中呢光是在2024年就有20所高校开设了这一微专业啊。
0: 是的，而且我看了一下这数据，其中不乏有一些211院校。你看2023年西南大学，我们熟悉的院校啊，就曾因为开设公务能力与公务员文化素养微专业，当时被很多网友调侃，怎么说呢，说哎呀，走考公培训的路让机构无路可走。哎，对了，包分配吗？
1: 包不包分配不知道，但翻看各高校的培养方案，我们发现啊，这个申论公文写作、结构化面试等等直接服务于公务员考试的内容，真的就赫然出现在了公务员微专业的必修课程里，难免让人觉得哎，这是不是在跟考公培训班在抢饭碗呀。
0: 我们来看一下公务员微专业，这个微专业到底都在上什么课呢？比较清晰的有申论概论，这大家最熟悉的，还有行政职业能力测试，还有公文写作与处理、公务礼仪、公务员职业生涯与心理健康，还有结构化面试、公务员制度、智慧政府与大数据治理，包括还有申论公文写作、数字领导力以及地方政府学等等等等。
1: 哎呀，真的是面面俱到啊。我看到啊，这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课程甚至还包括了公务接待表达规范、公务交流中的微表情识读与管理等等这些内容。
0: 好细节呀。
1: 哎，说不定啊，这学成归来再看到如何把4杯水分给5个领导的心眼子测试，你也能拥有山东 IP 网友们的标准答案。从此告别我来晚了自罚4杯的低情商回答。
0: 你看教授的内容类似，考公培训机构也有自己的平替文学，比起这个市面上动辄过万的培训班价格，在开设公务员微专业的学校里啊，超过一半的这个学校学费都是低于2000块钱的。
1: 你看这亲民的其实不只是在价格，更有学校大开绿灯将报名的门槛呢降到了大1呀。当你觉得在大3上备考就已经算是弯道超车快人一步， 殊不知竞争对手人家早在大一的时候就卷进了学校的考公培训班。
0: 幸运的是，当报国无门的时候，也能安慰自己，人家是科班出身，打不过学院派倒也正常。
1: 哎，这高校啊，争先开设着公务员微专业，这招看似挺魔幻的，但其实也是不得已的自救。
0: 近些年来，多数高校的毕业去向落实率逐年

0: 些没有选择去向的毕业生，那其实研究就发现啊，这个近四分之一的2023届待就业本科生在准备公务员、事业单位公开招录考试，而且五年来这一群体占也关注到了，我们分别是进行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这样的相对调查，而占比较高的是国有企业，其次目前最高的就是国家机关了。
1: 从前的360行行行出状元，到现在怎么就变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考公高？
0: 哎，对于现在这种考公热，您是怎么看待的呢？您上大学的时候又学的是什么专业呢？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幼儿创造社会价值，简直完美啊。
1: 还有人 Coco 他说了，上岸率太低啊，就那个中公教育不是都赔不起了吗？
0: 还有中国飞侠他说了，行政管理专业的青春版啊。
1: 是的，我觉得这个理解还挺不错的。安道尔说了，说十年前呢，刚毕业那会儿，南方的大学毕业生都是以进外资企业、进互联网大厂啊、进各行各业的头部企业为荣，那个时候就有北方大学考公大军占领学校食堂复习的新闻。现在啊，这个社会风气变了，南方也是如此。
0: 还有明日香他说，难道大家不知道一个专业叫做行政管理吗？
1: 可不可以跟我们来详细解析一下，如果你刚好是这个专业，你大学学习的内容是不是就刚好和考公挂上钩了呢？现在你又从事着什么职业？
0: 我看到这个关于行政管理的朋友还挺多的，你像这个如雪他就说了，他说行政管理的表是第一次考事业编啊，裸考我考了75分。
1: 专业的就是不一样。
0: 还有这李他就说了，说拆分专业老师在就业是吗？就说这原来教行政管理的现在已经在就业了是吧，老师也是找到了自己的第二春啊。
1: 还有回忆他说了，这就像是手机行业一样，苹果手机和其他手机，大学专业也一样，公务员专业和非公务员专业。
0: 再来看一下，这是万意义他说了，嘲笑范进，理解范进，想成为范进。真的说得太对了，当代人想活得好走得开确实得如此。
1: 子不语他说挺好的，总好过大学四年就只有文凭。
0: 默默他说了也挺好的呀，收费不高的话还能帮学生省点钱呢。
1: 其实大家如果要这么说的话，你看我们说过去从前那是360行，行行出状元。再往后的话有很多人争相下海，再往后呢有很多人争相进入到外资企业，再往后很多的大学毕业生都希望能够走进大厂，而到了现如今，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时代的潮流呢？
0: 对呀，你看从2020年其实就已经这个希望就职于国家机关的毕业生占比5.6%了，而现在一跃成为了14.7%，成为了毕业生心目当中仅次于国有企业的第二热门选择。其实还有一项针对于中国地质大学报考公务员的毕业生的一个调查哈，有25.15%的大学生选择报考公务员，是因为觉得工作福利挺好的，而且还挺轻松的。
1: 其次呢，就是能够获得比较高的社会地位。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毕业生报考公务员都有哪些原因。刚说到了啊，说这工作轻松福利好，这占据了25%，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占据了18%，另外一大项是关于父母的期望，占据了14%多。那么还有一种原因也占据了比较大的比例，就是工作比较难找，也是主要报考公务员的一个重要原因，占据了14%。另外12%的原因呢是实现人生追求，11%的原因是直接为国家做贡献。
0: 那毕竟考上公务员吃的就是公粮了，
1: 没错，
0: 工资、社保、公积金啊，一样不会落下。与之对应的007优化大小周，至少呢好过体制外吧。这工资虽然不高，但胜在稳定啊，不至于这个月可能还月薪过万，下个月就随时被裁，也不至于端着铁饭碗却连饭都吃不起。
1: 怎么说呢？你看啊，在这个社会地位方面，好像公务员早就已经是天花板了。我们就拿婚恋市场来说，虽然编制不通过结婚证传播，但是相亲角有一句话说，只要你说是自己是体制内的，就能够获得优先择偶权，不亚于是有车有房，年薪百万。
0: 对的啊，那家长呢对于公务员的偏爱呢，也把不考公捧成为了新时代的三不孝之首。
1: 哎呀，近15%的毕业生都说啊，是在父母的期望之下报考公务员的。那相比较之下呢，纯粹因为想给国家做贡献而报考的毕业生，学生未来到底要流向何方的，那还得是具体专业的新增和裁撤。
0: 以2023年为例吧，新增数量最多的专业并不是眼下最热，隔三差五一夜之间颠覆世界的人工智能，而是数字经济。
1: 为什么呢？
0: 增设该专业的院校呢，大概有80所，远超过第二名智能建造专业的46所和人工智能专业的38所。
1: 这个数据真的很厉害了。
0: 那到底为什么呢？其实说到数字经济，你可能会觉得它看不见又摸不着。
1: 是呀，
0: 但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呢，早已经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啊纵横交织。你看， 小到外卖点餐你得扫码付款对吧，
1: 嗯，
0: 大到医疗教育交通未来的变革，所以才需要培养大量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啊，来看大家对于这个现在考公热是怎么看的。Nuka 他说了，考公务员。

0: 的相关的人才啊。
1: 哎，你说的我现在都想要去学一下数字经济了。那我们说数字经济到底是什么，参考一下南京大学的培养方案，数字经济那可谓是一个大杂烩专业，学生既要学经济学，又要学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同样是具有融合性质的智能建造专业。在我们拿举例啊，2017年同济大学首个获批新增之后呢，也迎来了它的一波招生热潮。虽然不少高校介绍它是交叉了信息学、建筑学等等知识的一个新兴学科，但是有很多学生吐槽说，哼，就是换汤不换药的土木工程，明明啊、就是大家都不喜欢的志愿，一改名叫做智能建造，这分数线哗啦一下就上去了。
0: 哎，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新增数量靠前的专业当中，还出现了像运动训练、足球运动，难怪有人调侃啊，足球运动都正儿八经成了大学本科专业，国足啥时候能实现冲出亚洲的梦想啊。
1: 哎呀，你可真是，这话可不兴说啊。那今天在咱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探讨，你可以聊聊你对目前考公热的看法，也可以来聊一聊你对于目前新兴的一些新增设的专业的了解，又或者你的专业有没有被撤销呢，欢迎来一同分享，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留言交流咯。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您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学的什么专业？这专业现在还有吗？很多朋友就说了，说哎呀，你看这专业啊，真的是上着上着还没毕业呢，已经没专业了。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亚伦他说，很多专业存在的唯一价值啊，是让这些专业的老师有份教职工作。真的是这样吗？
2: 你这话说的有点儿不太合适了啊！每个专业都是术业有专攻的，都有不一样的，要允许百花齐放哈。然后再来看到哦，神经蛙他说了，有些专业呀，就是换了一个名字，比如说土木工程，现在叫做智能建造。
1: 嗯，刚才我们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点，是吧？然后还有这个龙行达达，他说了，哎，你们可以建议一下他们，让他们新增一个彩票学专业怎么样啊？
2: 人家有人就说了，说北师大有彩票学方向，就放在公管下面，我想知道这个具体的学习内容是学习就是彩票的相应的理论知识，还是更多的规律？还有朋友问到说，到底是学怎么卖彩票，还是怎么买彩票啊？
1: 关键是你能考上北师大吗？
2: 这有什么难的？非常简单 ，so easy
1: 啊，说考就考是吧？李三儿他说了，感觉法学类专业啊也应该撤销本科
2: 啊。
1: 统统的都给他为其他的职业经验的通过考取硕士学位等方式参与职业。
2: 嗯，
1: 那这个法学呢是实践出真知的，结果本科四年投入在一个事情的学术上，感觉也不利于年轻人的发展啊。
2: 嗯，可是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之前有关注过类似法学学科啊这个领域当中，那如果你想要去考相关专业的研究生，那你首先得对于基础的理论知识有一个很大的基础研究。
1: 哎，你看就有朋友回复了，他说哎呀，你去看看这个法硕非法本在市场上被歧视成啥样了。
2: 对啊，
1: 同样的年龄，法本生6到7年的学习，或者4年学习加3年的实务，你法硕3年加零实务经验，你咋玩啊？你根本没机会实践呀。这唯一的作用就是让你脱坑转行的，不是像你说的那样的。
2: 对，我觉得实践是要基于很大强度的一个基础学习之后的。B 呜呜他说了，我觉得应该开设一个快递专业
1: 啊，这个早就有了，叫做物流管理。
2: 嗯，还有熊熊他说，千万不要学土木工程智能建造，因为智能建造就是土木工程，他就是换了个名字，学就要学好考公的，比如说法学，你看刚刚那个法学人家要学了吧，还有汉语言文学，大学4年就开始学行测申论，毕业直接考公上岸公务员，别的那都没用。
1: 别的没用吗？这青人家站出来说了，说你像计算机、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专业，作为医学生的我有话要说，这些专业都还挺有用的呀。
2: 嗯，还有默默他说了，撤销了1000多个，又增设了1000多个高等教育的模式调整，感觉才刚刚开始。
1: 三郎说啊，还有这某某技校专业，那真的是屹立不倒啊，
2: 人家有人家的存在价值。还有香菜薯片他说了，笑死了，凡是带管理的必是天坑，毕业就是失业，酒店管理呢就是服务员，初中生也可以做。
1: 哎，补充一下，还有物流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农林经济管理等等。
2: 哎，我这里要插播一句啊，提示大家，就是我们听友的言论呢，它只是个人的言论，可能会带有一定的不全面性，也就是片面性，所以大家要理性的来看待每个人的思路啊。
1: 再来看一看，这是Fashion 他说了，公用事业管理根本不需要专业意见，不考量专业素质，所以不需要这个专业。
2: 嗯，彼岸花他分享了一下自己的个人经验啊，他说我学的呢是旅游管理高尔夫方向，讲真的，选这个专业第一学期光买球杆就10000多，但是咬咬牙我买了，我就想啊，毕竟这个上流社会才玩高尔夫，我总能从这些人身上得到一些相应的资源吧。事实上我真的错了。

0: 我一天都没用得上这个专业，还没毕业我就结婚生子，现在又跨行业考了老师，老公说了这样方便带孩子照顾家庭。
1: 那这我觉得赖不到这个专业吧，赖就赖你，谁让你那么早结婚呢？
0: 赖就赖你老公。
1: 对，再来看一下，这是某某问大家，他说工程管理怎么样啊，有实际经验的朋友可以跟他分享分享啊。
0: 还有 Believe， 他说了，我们学校新增的就是智能制造、智能科学与技术，还有智慧交通、智慧农学这几个专业，撤销的呢就是纺织类专业。
1: 嗯，其实刚才大家都说到了管理学，其实作为被吐槽已久的万金油专业，管理学看起来啥都会啥都学，但每门知识学的都比较浅，毕业之后也难得对口。
0: 怎么说呢，我觉得学管理的前提是要有一些事物能够允许自己去施展出自己的管理才能。
1: 比如说呢，家里如果没矿的话，谁会要刚毕业的学生你去管理呢？
0: 那你这么说话特别不合适。
1: 怎么说，
0: 那人家有矿的谁还去学管理啊？
1: 早早就当老板了是吧？
0: 对呀、啊、而且啊，也有很多的平台都需要管理型的人才啊。
1: 的确是，你看现在年轻人相继涌入了宇宙尽头的今天，管理学专业的学生想考公考编，往往呢只能报一些通用型的岗位，比起有对口岗位可选的法学、汉语言、新闻等这些专业，显得就挺尴尬的。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显得挺尴尬的专业大有人在，可不止你一个。
1: 你看在未来吧，还会有越来越多专业面临同样的命运。之前呢，教育部就发布了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那到了2025年呢，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的学科专业分布。那并且对连续5年没有招生的专业呢，将会予以撤销处理。换句话说啊，就是学生家长不爱选的专业，那高校你就渐渐的你也就别招生了，被撤销那也是迟早的事儿。
0: 对，如果说现如今这个学生对于天坑专业一浪更比一浪高的吐槽，以及近乎狂热的追捧热门专业，是不想在4年之后毕业即失业，悔恨人生赛道开错了头，一步错步步错，那么高校现在频繁的新增和撤销专业，也是生怕没能够踩中时代的节拍，落后于社会的节奏。
1: 你看纵观过去几年吧，这各大院校的本科专业起起伏伏，我们会发现有不少常客调整的格外的频繁。从近10年间我们可以看到，除去财经教育部批准成为本科院校的深圳技术大学、福建技术师范学院，要数塔里木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新增专业的数量是最多的。
0: 嗯，有很多院校撤销专业也很多，在撤销专业最多的10所高校当中，有3所都是来自于云南。那这些高校之所以会大量的裁撤专业，一方面因为教育资源不足，又或者专业本来就过于饱和了，还有的就是高校自身都还没准备好开设新专业，一时间呢没有办法完成学科建设，匆匆上马热门专业，又不得不再狼狈的撤销。
1: 哎，正因为如此啊，在频繁的专业变迁当中，还有一些院校就产生了昙花一现的短命专业。
0: 是的，许多高校开设这些专业之后，可能不到4年就撤销了。这些最常见的短命专业前5名分别是什么？大家来关注一下啊，是社会工作、酒店管理、投资学、秘书学，还有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1: 也难怪有人形容选专业真的就像是玄学一样，谁也不知道今天的香饽饽专业4年之后会不会成为万人唾弃的天坑呢？
0: 时代发展的速度真的太快了，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参与到我们节目的话题互动当中，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你对现如今专业建设的一些看法，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分享自己的个人经历，说一说你当年读大学的时候上的是什么样的专业，现在就业的情况又如何呢？
1: 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随时来留言互动，我们期待看到您的留言，我们下期一路有的聊，再见吧，
0: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说到猪油，大家首先联想到的就是香，猪油拌饭、猪油渣、猪油炒菜等等，记忆就会从脑海当中浮现了，一般童年的味道也随之在味蕾深处绽放。但是最近几年关于猪油的争议也屡见不鲜，有人说猪油饱和脂肪含量高，是心血管疾病的元凶，能不吃就不吃。有人说中国人祖祖辈辈使用猪油，现在不吃猪油了，心脏病反倒成了第一大杀手。猪油有解毒、预防癌症等疾病的作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巍和您说说猪油对身体到底是好还是坏。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为什么猪油这么香？一方面是因为猪油本身作为动物油脂，香味别有一番风味。猪油的脂肪酸组成跟花生油、橄榄油不同，猪油脂肪酸中硬脂酸、油酸和棕榈酸的含量比较高，还会产生很多醛类、麸喃类、酮类、烃类等香味物质，对于经常吃植物油的人们来说，闻起来的新鲜感也会让人觉得香。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美拉德反应的作用。熬过猪油的应该都有印象，猪油是用猪肉加热熬出其中的油脂的。在高温熬制的过程当中，猪油中的羰基化合物会和氨基酸等就会发生一种非常常见的反应，美拉德反应。美拉德反应的优点就是会产生很多香味物质，包括还原酮、醛和杂环化合物等。此外，高温导致的脂肪氧化反应也会产生一些香味物质。目前发现猪油里有硫化物、吡嗪类与醛类等70种香味成分，它们共同构成了猪油的芳香。而且由于高温的作用，这些香味物质变得不太容易挥发，会一直低调地保留在猪油里，只有在温度变高的时候才能被我们闻到。所以猪油炒菜拌饭会那么香，会让很多人流连忘返。实际上呢，来自于不同的部位、不同熬制的方法、不同加水比例做出来的猪油香味也会有所不同。比如有人认为 背标油香味较浓，板油和网标油的焦糊味重一点。还有人认为猪肥膘、猪板油按照1:4制作出来的猪油比猪肥膘、猪板油2:3的要更好，所以每个人记忆里猪油的味道也会有不同。猪油很香，做饭菜好吃，但是猪油的营养到底如何呢？其实作为一种油脂，猪油也是有它的营养价值的。跟其他油脂差不多，猪油的主要营养作用是给我们提供油脂和脂溶性维生素。从营养分析来看，100克猪油中含有最多的是脂肪，有88.7克，还有4克左右的水。它含有丰富的脂溶性维生素，包括89微克 RAE 的维生素 A， 21.83毫克的维生素 E， 当然也有110毫克的胆固醇。除此之外，猪油中的矿物质含量就比较少了，比如只有0.8毫克的锌，0.05毫克的铜。跟常用炒菜的花生油、菜籽油之类相比，猪油的特点是饱和脂肪酸更多，所以在常温下就是半固态的膏状，用它做食物，在常温下也可以成固态藏在食物当中，不像加了很多植物油那样在室温下会渗出来，让你吃起来很细腻，但是又不至于太油腻。而且呢，饱和脂肪的热稳定更好，所以猪油也更合适煎炸等高温烹调。那么我们到底该

该吃猪油呢？实际上，适当的脂肪对身体同样重要。要知道，我们人类的身体也需要一些脂肪来合成人体所需的重要物质，比如前列腺素、胆固醇、一些性激素。除此之外，脂肪还可以保护皮肤、构成组织细胞等等。从营养的角度，油脂的作用包括提供必需脂肪酸，促进脂溶性维生素吸收，构成机体组织和保护成分，提供热量。所以油脂对于人体也是有好处的，猪油也不例外。在以前物资匮乏的年代，猪油可是补充能量和营养的好手。几十年前，人们买猪肉愿意要肥肉而不愿意要瘦肉的，就是因为肥肉可以用来熬猪油。那个时候上海人很喜欢吃一种猪油菜饭，就是用猪油

加快，帮助大脑摄入更多的氧气。因此，人骑行一段时间后会觉得大脑更清醒。第四，增强肢体协调性。人在骑行的时候呢，需要两条腿交替蹬踏，上肢掌握车把，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四肢的协调性，同时还可以有效地锻炼髋、膝、踝关节，调动颈、背、臂、腹、腰、腹股沟、臀部等处的肌肉、关节和韧带，从而促进全身肌肉的协调性。第五，减肥瘦身塑形。骑行是周期性的有氧运动，可使锻炼者消耗较多的能量，燃烧更多的脂肪，同时塑造结实的肌肉。比起那些仅靠节食减肥的人，减肥效果更为显著，还能使身形更为匀称。第六，促进心理健康。经常骑行能够帮助减轻心理压力，缓解焦虑和沮丧情绪，培养乐观和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此外，相比其他的运动方式，骑行运动还有简单、安全、环保、经济等优势。虽然骑行运动益处多多，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科学锻炼，如果不注意方法，可能会适得其反。几类特殊人群，包括重度高血压患者、高度近视者、严重的下肢关节疾病患者等，不适宜进行骑行运动。对于严重的痔疮患者来说，长期骑行可能会压迫、磨损局部，引起肛周瘙痒、疼痛等不适症状。选购自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高体重、身材比例来选择适合的自行车。如果自行车太大或座椅太高，而骑车者个子比较矮，就会造成人骑自行车时身体不舒服，动作不协调，容易摔倒。骑车者只能勉强上下左右摇摆的蹬踏，使会阴部与车座不断摩擦，就可能会导致疾病。骑车者身体过度前倾的时候，为了观察前方路况，必然要抬头仰颈，这是一种强迫性姿势，可造成颈部肌肉紧张。而骑车时腰部过屈的姿势会增加腰椎间盘的负担，久而久之会增加腰肌劳损和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病风险。因此，骑行者要注意保持正确的骑车姿势，当骑车时间较长的时候，要注意变换骑车姿势，并适当休息。坚持循序渐进的锻炼，不片面追求力量和速度。有些骑行爱好者只追求力量和速度，没有经过长期训练，就突然高速骑行、长途骑行，这样对身体的伤害很大，严重者可能导致关节积液、炎症，甚至软骨和半月板损伤。初学骑行者先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频率后，再增强运动量。普通人每分钟的蹬踏频率在60到80次，每次骑行前要有20分钟低速度的热身，使身体微微出汗即可。最后还要提醒大家，骑行可能有遭遇外伤和交通意外的风险，因此骑行前要规划好路线，不要选择坎坷不平的道路，遵守交通规则，戴好头盔，以免脑外伤和骨折。祝所有骑行爱好者合理科学运动，获得身心健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猪油对身体到底是好是坏，以及经常骑自行车收获竟然这么多。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2日星期五，农历的8月2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网文章，从保生存到促生活，用绣花功夫做实社会救助。国庆黄金周期间，我市精心策划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串联起乡村田园与千年石窟，戏曲演绎、非遗体验、田园采摘轮番上演，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广大游客在古滨大地尽享多姿多彩的国庆假期。国庆假期首日，我市相约古滨

0: 该购金秋系列促消费活动，农特好物就近选购。为进一步丰富罗甸市原旅游业态，拓宽本地农特产品销售渠道，兵工甄选农特产品店在罗甸市原正式设立，为前来观光打卡的游客提供农品品鉴、选购一站式服务，助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走进兵工甄选农特产品店，琳琅满目的滨州本地农特产品整齐陈列，柿子制品、苹果、梨、黑小麦、花椒、玉米等特色好物一应俱全。游客在游览市原美景之余，可以进店免费试吃，亲身感受滨州农产的独特风味。店铺推出惠民促销活动，10月7日之前进店可免费试吃，消费满额即可参与抽奖，实实在在让游客得到实惠。游客李彦军：
1: 我从西安过来的时候，我其实之前也并不知道滨州有啥特产，然后来到一看，哦，有梨，有苹果，还有枣。有枣你看我之前都不知道，那放在一块大家都可以选择性的余地就更宽泛，不用到处跑，这个比较好，挺好的一个事情。
0: 据了解，滨工甄选农特产品店是滨州市供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设立于罗甸市原景区的农产品展示售卖大厅，门店汇集滨州市各类名优水果与本土农副特产，经销品类20余种。门店立足市原文旅资源，打通游购消费链条，把乡村旅游流量转化为助农增收实效，进一步打响滨州农特产品品牌，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滨州市供销联社农副产品公司副经理苏亚丽：
2: 我们以这片原生态百年森林为基础，大操思源思集，目的就是以文旅带农产，把滨州供销特色农产品集中展示推介，把思源的游客流量转化为农产品销售，帮助农户就地销售土特产，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文旅发展和农民增收双赢。
0: 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国庆假期首日，我市相约古滨嗨购金秋系列促消费活动正式启幕，多样业态集中亮相，商圈人气快速集聚，假日消费市场迎来开门红。本次活动从10月1日持续至10月10日，为期10天，通过丰富多元的惠民举措，持续释放城市消费活力。活动期间，各大特色消费场景多点开花，亮点纷呈。兰波展销现场推出汽车、家电超值让利活动，不少市民趁着假期挑选心仪好物，畅享一站式省心采购体验。奥体中心综合市集业态齐全，特色美食、日用百货、农副特产应有尽有，全方位满足市民购物消费的多样化需求。开元广场同步开启云端直播专场，通过多场次线上推介，拓宽本地特色产品销售渠道，打造线上引流种草、线下旺市热销的双向消费热潮。滨州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沈亚玲：
3: 今年国庆期间，我市精心组织开展相约古滨嗨购金秋系列促消费活动，活动从10月1日持续至10月10日，为期10天。本次活动创新采用多点布局、分区办展、线上线下联动的模式，在兰博国际、奥体中心、开元广场分别设置汽车家电展销、综合市集、云端直播专场，同步投放100万元惠民消费券，覆盖商超、餐饮、住宿、加油等多领域。作为市场监管部门，我们全程紧盯三大活动现场，从严抓好食品安全、特种设备、消防安全、价格秩序，全力营造安全、规范、诚信、惠民的节日消费环境，让群众安心消费、放心过节，切实以热闹红火的节日消费氛围助力全市商贸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本台记者杨帆报道。9月29日，滨州市紫薇幼儿园举办亲子迷你马拉松奔跑庆国庆活动，活动以奔跑庆国庆

0: 携手复新城为主题，将体育锻炼与爱国主义教育有机融合，众多家长与孩子共同参加，喜迎国庆佳节。赛事结合幼儿年龄特点设置差异化赛道，小班 1.5 公里，中班2公里，大班 2.5 公里，现场红旗飘扬，家长和孩子们手持五星红旗并肩向前，相互加油鼓劲。赛道设置能量补给站，民警与工作人员全程值守，筑牢安全保障防线。幼儿园家长席伟：
1: 今天很荣幸参加咱们紫薇幼儿园举办的第三届亲子迷你马拉松，我平时也是一名马拉松爱好者，今天带着自己的孩子身临其境参加这场活动，我感觉特别有意义，让孩子也体会到了这个运动中的快乐，希望以后也能多参加这种活动。
0: 紫薇幼儿园园长王格玲：
2: 此次活动不仅是一场奔跑的比赛，更是一场成长的历练，一个温暖的陪伴，一场最美的爱国献礼。孩子们在奔跑中锻炼体魄，磨练意志，学会坚持，家长在陪伴中走进孩子，温暖孩子，让亲子时光更加珍贵。下一步，我们紫薇幼儿园将继续开展各种各样的户外体能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紫薇的大家庭里快乐健康的成长。
0: 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芝代表编辑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Okay.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6: 欢迎各位再次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推送两首王杰的经典之作，首先来听一首由王杰演唱的《忘了你，忘了我》。1988年，这首歌横空出世，既是王杰爆红后的又一巅峰代表作，更是电影《旺角卡门》的灵魂插曲，把港片里隐忍又破碎的爱意唱进了一代人的青春。他原本是被多位歌手拒收的作品，却偏偏遇上了满身故事的王杰。王杰自幼经历家庭离散，年少尝尽人情冷暖，把感情里的遗憾、挣扎与不甘全融进了沙哑苍凉的嗓音里，没有华丽的唱腔，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直白到戳心的倾诉。忘了你，忘了我，忘了曾经的承诺，

唱的从来不是薄情，而是深爱过后的无能为力。明明还满心牵挂，却只能逼着自己退场；明明舍不得放下，却不得不承认缘分已尽。这不是一首简单的苦情歌，而是我们每个人藏在心底的旧回忆。旋律响起的瞬间，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再见，没能圆满的爱意，全都有了安放的地方。

继续来听一首由王杰演唱的《谁明浪子心》，这首歌写给所有孤独前行不被理解的人，王杰的《谁明浪子心》，这是王杰最具标志性的浪子宣言，也是刻在他生命里的人生独白。他的一生从来都是活在世俗定义之外，年少漂泊，经历坎坷，一路带着孤独与倔强闯荡，外表冷漠疏离，内心却藏着极致的温柔与敏感。可以笑的话不会哭，可找到知己哪会孤独，短短一句道尽了浪子的全部心事。世人只看到他的桀骜不驯，独来独往，却不懂他眼底的疲惫，心底的柔软，不懂他看似洒脱的背后是无人懂的孤单，是不愿妥协的坚守。他的歌声从不是卖惨，而是把成年人的孤独、漂泊者的迷茫唱得通透又赤诚。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浪子，明明渴望温暖，却习惯伪装坚强，明明满心疲惫，却依旧独自硬扛。这首歌懂你的口是心非，懂你的故作洒脱，更懂你藏在坚强之下那份不为人知的柔软与渴望。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

0: 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 八十七点九，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我想在每个人的青春岁月里都曾经有过一段关于旅行的憧憬，期待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是在现实中，因为种种原因，这个美好的希冀变成了每个午夜梦回的遗憾。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我们帮您圆梦，一路同行。右玉不是山西人，恐怕对他了解不会太多。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城，面积不足2000平方公里，十多万人口，地处晋西北的边陲，隶属于山西省朔州。四周环山，南高北低，苍头河纵贯南北，境内古城堡随处可见，烽火台延伸相望，古长城蜿蜒起伏。右玉秉承着一杆铁锨两只手，贡献加服务的右玉精神，将风沙土堵门的塞北荒山建设成了如今夏天的绿翡翠，冬天的白玉石，演绎着震撼人心的绿洲传说。到了山西右玉，如果没有去沙湖口，便不能说是真正去过了右玉。沙湖口是雁北外长城最重要的关隘之一，位于晋北与内蒙古的边缘，是内蒙古南下山西中部或下太行山所必经的路段，自古便是南北重要通道，至今大同至呼和浩特的公路仍然经由此地。而且沙湖口东依唐子山，西傍大普山，在两山夹峙当中，有苍头河纵贯南北，形成约有3华里宽的河谷开阔地。朔平府志记载，沙湖口其地内拱神经，外控大漠，是三晋之要塞，北门之军要也。扼三关而控五原，自古以为要塞。据当地人介绍，沙湖口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常常四面边声连角起，沙湖口就像是万里长城上的一颗明珠，辉煌灿烂。当年晋商富甲天下，而大多数的晋商就是从沙湖口发家的。沙湖口成为了晋中商人经营商贸和发家的一个跳板，所以沙湖口也被称为晋商的摇篮。晋商保障西征大军的后勤供给，繁荣驻地，也发展了自己，因而沙湖口也就有了日进斗金斗银之说。历史上的走西口的故事就发生在沙湖口。清初长期镇压农民起义和抗清的战争，造成了北方长城以内生产极大的破坏，各地田地荒芜，屋宇破坏，人丁流亡，大批山西、陕西、甘肃和部分河北的破产农民，战败的农民起义军或携家带口，或孤身一人，千百成群背井离乡，私自跨长城走西口觅食求生。当时流民由土默特而西，或向蒙民租地垦种，或入大漠私垦，形成走西口的迁徙群体。加之清朝对蒙古采取怀柔政策，推行喇嘛教，大兴寺庙，大量招募山西、陕西、河北的工匠和破产农民。明末遭林丹汗兵祸，丁口锐减的土默特首领小顺义王为补充丁口和苏木，不分民族破例纳丁边左，以补足30个苏木的缺额。当时150户丁口为一个苏木，山西、陕西流民纷纷前来加入蒙籍。随着清朝对蒙古封禁政策的松弛和百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

而破坏农民队伍的不断流入。走西口的人见有土默特儿西至阿拉善、厄基纳等旗耕牧旧时，直至解放前延续不断，解放后才结束了走西口的悲壮历史。沙湖口，一个历经千年风雨依旧巍然的关隘，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参合行到隋唐时的白狼关，它真实记录了汉伐匈奴、唐战突厥、宋驱契丹、明御蒙古等数千年的金戈铁马、烽火狼烟，也演绎着多元文化的过往，孕育着晋商诚实守信、艰苦创业的传奇故事。这些战争与和平的变迁为后人留下了叹为观止的遗迹。沙湖口有三座石桥，明代建的广义桥、清代建的通顺桥以及清雍正元年建成的平定桥，气势磅礴又见灵巧。其中通顺桥是西口古道的起点，过桥的人期盼走出西口通通顺顺，桥下的石路上布满了深浅不一的印痕，据说这是那些背井离乡走西口的人走到这里一步三回头，举目长叹息，无奈之下狠狠跺一跺脚，含泪而别。因而小石桥上至今留有走西口人跺脚的深深印痕。走西口是于闯关东、汤古道和下南洋、赴金山一起被称为近代五股大的移民浪潮，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五次人口迁徙事件之一。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这4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背井离乡，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与文化通道，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从前的右翼是一片让人绝望的沙漠，沙丘借助风的力量四处移动，黄沙封锁住了农户的屋门，沙进人退，风沙让人们不得不舍弃家园，重新寻找赖以活命的地方。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沙堵门，风起黄沙扬，雨落红城灾，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这首民谣既是当年右翼风沙肆虐的真实写照，又记录着当时右翼人在风沙面前无处躲避的凄凉，更描述着改变这种现状的无比艰难。如今我们乘坐的汽车驶入右翼，透过车窗看到大片大片的绿树浓荫，看到一棵棵整齐排列的小树苗迎着风轻轻地摇摆，看到在林地里忙碌的农民在绿荫下小憩吃饭，看到右翼蓝得让人炫目的天空，我们才能够真切地触摸到这片土地上那种让人震撼的右翼精神。没有持之以恒、战天斗地的精神和勇气，这片曾经黄沙漫漫的土地怎能布满绿荫，成为塞上绿洲？没有坚持不懈、脚踏实地的干劲儿和坚韧，这片几乎让人难以生存的土地怎能鸟语花香，变作天然氧吧？

束昏鸦的意境也渐渐远去，许多碑刻铭文已经斑驳，关城边墙坍塌荒废，甚至荡然无存，但关隘所形成的文化，蕴藏着厚重的人文内涵和历史积淀，却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宝贵财富。右卫边塞小城位于右玉县北部，过去以其重要的军事地位在中国的历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周伐贤允，秦击匈奴，唐征突厥，宋战辽金，明抗鞑靼，演绎了多少战争场面。在清代，它成为朔平府治，依托沙湖口成为了晋北的贸易中心。如今右卫镇依然保留着较为完整的土筑城瓮城依存，南北各是双瓮城，城门洞还在，过去比较残破，现在已经修葺维新，不过城内却已经卸去了往日繁华的外衣，成为北方的一个农村小镇。右卫镇的十字大街四条街道依然保存着原有的格局，很多房子依然保持着原来的风貌，两侧有很多的老店面，现在看起来有些低矮，却是有着不同寻常的风味。在这条大街上有座民国时期的建筑，据老人们讲，是过去日本人在右卫城开的日本洋行，专营洋布、洋盆、洋火之类。走进这幽静的小巷，仿佛置身于那个古老的年代，残破的老建筑虽然歪斜，却透出历史的沉淀。虽然步履匆匆，但我知道右玉县里的每一个古城堡都流传着鲜活的故事，那些历史的印记就是这些断壁残垣，那些神奇的传说就是逝去岁月的见证。右玉先后获得了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中国魅力小城、最值得向全世界推荐的旅游县、联合国最佳宜居县等荣誉称号。领略了震撼人心的右玉精神，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飞，节目之外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之前啊，曾经有媒体报道了一位爱玩的长寿老人，名字叫做张东。报道说他已经99岁了，对玩具却情有独钟，尤其喜欢玩魔方，房间里还放满了魔方、汽车、飞机、玩具小鸡这些玩具。童心未泯，积极乐观，是他的心态，对他的健康长寿有很大的帮助。美国健康部门特意在100名百岁老年人当中进行一个调查，对他们的长寿因素进行汇总分析之后发现，会玩是他们最大的共性。始终保持一颗童心，确实能够延年益寿。研究也发现，常玩成年人益智玩具的老年人能够延缓思维的退化。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跟大家关注的是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推荐几种抗脑衰、防痴呆的成年人的益智玩具。

世界卫生组织的老年保健学专家调查发现啊，人老以后生理有很大的变化，年过70岁以后，脑细胞只有青春期的时候的65%，大脑的重量比青年时期呢也减少了200克左右，从而使老年人出现了思想不能集中、思考能力减弱、思维过程紊乱这些不良现象，尤其是一些生活单调枯燥、丧偶和思维不活跃的老年人容易发生老年痴呆症。要保护老年人的智力，首先要充分地保护脑力，保护脑力的关键就是勤用脑，大脑器官是越用越机灵的，所以老年人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之余啊，也应该适当地玩玩玩具，包括拼七巧板、玩九连环、搭积木、打扑克和下棋，这样呢，不仅大脑接受了更多的信息，同时老年人的情绪也会乐观起来，从而提高免疫系统的功能，有助于抗衰老和防痴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介绍几样这些玩具。第一个，七巧板。七巧板呢，按照不同的方法进行拼摆组合，可以拼接出各种各样的几何图形和形象，比如说桥梁、船只、房屋、手枪，或者是跑步、跌倒、玩耍、跳舞、站立的人物，以及会戏水的鱼、猫、狗等等。操作七巧板是一种发散思维的活动，有利于培养人们的观察力、注意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帮助老年人活跃思维。九连环是我国传统的益智玩具，老少皆是绝佳的养老之地。早上无碳健身，晚上悠闲逛街，出门不堵车，街上风景好，逛到哪里都能买到好吃的，这是扬州人一天生活的真实写照。而如今这一点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们到这里度假和养老。排名第二的是山东威海，清雅精美。当选的理由呢是三面环海，风光秀丽，古迹众多。美丽的海滨花园城市威海，花满街，树成荫，宁静整洁的市容环境使这里成为了中国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威海具有海洋性的气候特征，年平均气温是12.7摄氏度，每年有近一半的时间空气质量达到了国家级的1级标准，一年四季不干燥不潮湿。威海海陆空交通发达，医疗水平也高，每个人拥有的医护人员接近了发达国家，全市有各类的医疗卫生机构100多个。排名第一的是海南乐东，被称为小三亚。当选的理由是和夏威夷同属北纬18度，与三亚海水不相伯仲。海南乐东县呢是一个背山靠海的县城，年平均气温是23到25摄氏度，生活成本非常低。作为海南省的一个县城啊，乐东的生活节奏非常慢，但却拥有着良好的医疗条件。乐东县经常为老年朋友们提供活跃的社交活动，比如说门球、腰鼓比赛。这里还有老年大学，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文化交流平台。乐东县境内的尖峰岭则是一处适合隐居的好地方，它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热带原始林区。盛夏凉风习习，空气中负氧离子的含量非常高，有了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也难怪乐东成为养生的首选之地了。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关注了诗人聂鲁达。关于诗歌，有人说现在读诗的人越来越少，也有人说读诗有什么用呢？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读诗呢？它究竟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益处呢？接下来我们就在一篇题为《我们为什么要读诗》的文章里来寻找读诗的理由。如果有人说读诗有很多好处，都是骗人的，除了让你的生命更丰满之外，这件事根本毫无用处。但是在你的生命中，总有很多时刻，你偏偏就会念起小时候读过的那句诗。四五岁的时候，妈妈就教我背唐诗，不觉得痛苦，诗词押韵和儿歌差不多，粒粒皆辛苦，上山打老虎也分不出高下，背着玩就是了。慢慢的就长大了，春天看到了盛开的桃花，突然明白什么是桃之夭夭，到了家烤着炉子，外面洋洋洒洒的下起了雪，这就知道了。到了家烤着炉子，外面洋洋洒洒的下起了雪，这就知道了什么是晚来天欲雪，什么是红泥小火炉。夏天跟着爸妈去湖里玩，小舟在荷叶中穿过，知道了什么是接天莲叶无穷碧，什么是水光潋滟晴方好。秋天过了天高云淡，就是凉风乍起无叶飘黄，知道了什么是老树成秋色，什么是冉冉物华休。约会的时候知道什么是月上柳梢头，灯会的时候知道什么是一夜鱼龙舞，愁的时候注意危楼风细细，乐的时候春风得意马蹄疾，小的时候卧看牛郎织女星，大的时候金风玉露一相逢。背的那些诗词像是看不懂的画面存在心里，一天遇到了某个风景，某份心情，就突然明白那首诗，那句词，那幅画。

那种感觉是穿越千年的心意相通，它是如此恰当，以至于无法用其他的词语形容。我们会因为什么想起那些诗词呢？记得第一次去国外留学时很孤单，经常靠睡觉打发时间。有次傍晚不小心又睡着了，睡得正酣畅，被敲门声吵醒。第一反应是，以前国内大学的隔壁舍友又来喊我起床去吃晚饭了。一跃而起，用中文大喊：“来了来了，一起吃一起吃。”结果打开门，一看是我那个金发碧眼的老外舍友，一脸莫名其妙地看着我，这才彻底惊醒，已经身在异国他乡，此舍友也非彼舍友。曾经背过无数遍而从不知其味的那句“梦里不知身是客”，瞬间在心头大亮，方才明白其中蕴有多少感伤、惆怅和惘然。经历越多，才越发现，所有童年生吞硬嚼下去的古诗词们，都已经携带着作者创作时那一刻的深情，在我们此后漫长的一生中，舍草灰线，拂麦千里。古诗离我们并不遥远，它们的存在是古人活过的证明，是生命燃烧后留下的痕迹。也许现在的你不太理解诗歌的意思，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总会有一处风景，总会有一种心情，会让你觉得只有用那一句古诗才能形容。你们总会知道什么叫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你们终将明白什么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你们必定会懂得什么又是灌溉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到了那一天，你们就会发现，之前不懂的那些诗，是因为你们没有过诗人那样的经历和感受。从古至今，虽然人的生活节奏变得越来越快，但是对理想的追求，对家乡的思念，对美好的期盼始终如一。我们和古人的精神链接并没有断裂，灵魂相通的时刻，诗歌就是我们的使者。成年后的复杂与精致，无法替代当年的纯粹与深情。人长大以后，会遇到更宏大的场景，读到更多深邃并反复修饰过的诗。总有一天，我们会用“林卧愁春尽，开轩揽物华”来替换“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用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来感慨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幼时背诵的多半是简单通俗的诗句，可是成年以后的复杂与精致，无法替代当年的纯粹与深情。我仍愿像当年看书中配图说意思那样，回退这个进程，将这些冗长的意思复原为当年一首简单的诗。从前尚不懂得，因那时时节不对，人未至，雨未落，花未开，我们没能发现。而多年后的某个时刻，某个场景，却令人想起往事。纷纷扬扬间，一句早就烂熟于心的诗句忽然直击心灵，仿佛收到一个传递了太久的礼物。当你拆开它时，自己已是截然不同的大人，可那诗句带来的美好却一如当年。我一直在这里等着你，直到你感受到我的存在。有些美好早就植根于你的内心，你发现它了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是啊，有些美好的诗早已植根在我们的内心，终会有一天突然从你的心底涌出，让人不禁感叹，原来我们

0: 的生活其实一直都在被那一首首诗与歌所萦绕着。原来生活如这诗歌般美好隽永。和你一起分享了刚才这篇文章，我们为什么要读诗？那本期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阅读时间，我们下期见。
1: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细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

0: 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都解锁了哪些潮流爱好？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

奥会的时候啊，各种冰雪项目是常挂热搜，看多了谷爱凌、苏翊鸣们的雪中飞翔，普通青年呢总会产生一种我似乎也行的冲动，于是呢滑雪呢成为了一种社交方式，开始刷屏朋友圈了。虽然有人滑雪的镜头在领奖台，有人在骨科，却也挡不住年轻人的一腔热情。报告显示，自2015年北京成功申办冬奥会以来呢，中国已有近3.46亿人参与过冰雪项目。这其中呢，18岁以上的年轻人是冲在了最前面，而且女生们对滑雪的兴趣呢是不输男生的，这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呢，可谓是男女通杀。在各个年龄段当中呢，95后是当之无愧的滑雪先锋，甚至呢超过了中产居多的80后。那么在滑雪这件事上，单板和双板新手应该怎么去选呢？哎，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个双板和单板呢似乎是各有阵营的，并且呢是彼此暗暗较劲。虽然这个双板的人数多，但是在滑雪比试链上的单板却占了上风。这雪场上啊，常常能够看到单板党们的耍帅的身影，那闪转腾挪，上下翻飞，整个人呢仿佛御剑飞行一般。不过呢，其实低调的双板呢才是技术流，在技巧上呢可以比单板上有更多的探索，尤其啊是在最高滑速方面，单板呢还是个弟弟。当然滑雪界的鄙视链呢才不只是单双板之争呢哈，啊还有这个玩大跳台的看不起平地花式的，平滑的又看不起刻滑的，这个刻滑的呢看不起平滑的，所有这些都看不起这个什么推坡的，还有这个国外的看不起玩单板的，国内的看不起玩双板的，为了安全不滑雪的是看不起不知好歹去滑雪的，进过骨科的是看不起没进去过的，以及骨折的看不起骨裂的，骨裂的看不起拉伤的，等等等等。你说说这样的攀比它是明智的吗？当然除了这个滑雪这样的户外运动之外呢，在室内其实也可以放飞自我，你比如剧本杀啊，剧本杀呢原型是英国的聚会啊，谋杀之谜，这是一个聚会游戏，作为一种高强度的脑力游戏呢，推理和解谜要素呢是最吸引人的重头戏。尽管呢现在剧本杀的种类有很多，但是高居榜首的依然是老牌正统的推理本。有人呢喜欢剧本杀的烧脑和推理，也有人呢喜欢游戏当中的这种交互性和自由度啊。那凶手当之无愧成为了男性玩家当中最爱扮演的一类角色，而女性玩家这边推土机啊，也就是这个推理大神才是最爱的角色。这个位置呢不需要谎言和欺诈，只需要一门心思的来找到案件的真相就行了。那么组一局剧本杀呢至少是5个人啊，当然多的话10几个人也行。这也是成为了现在年轻人拓展社交新渠道的方式，管他认不认识呢是吧，只要我们开同一个剧本就是相识多年的老友了。如果你这个经济能力稍微好了一点之后呢，游戏体验呢也是少不得的。那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有消费能力的年轻人在剧本杀上花销啊也是提高了很多，更倾向于沉浸式的这种剧本体验。年轻人不介意多花一点钱给孵化道，让这几个小时的异世界之旅呢变得更加的真实一些。那么为了满足年轻人对沉浸式体验和互动性的成长需求，剧本圈呢也是越来越进化了啊，线下的场景搭建呢已经上升到了2天1夜的住宿式的体验，还有这个商家呀直接开启了房车剧本杀，到什么敦煌实地取景啦，边旅行边玩啦，极致化的这个沉浸体验呢，这样的一个效果谁能忍住不买账呢，对不对？那么线上综艺呢也是不甘示弱，你比如说之前有这个什么明星大侦探呐、萌探探探案呐、还有这个奇异剧本杀等节目啊，动用了各种手段让观众能够深度参与，让观众也可以实现边看边玩的效果。那说到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啊，潮流爱好也离不开各种的潮玩啊，相比来说呢，女生是更爱盲盒的，男生呢更加钟情角色手办啊，另外呢整上几款机甲模型啊也是酷盖必选，而乐高呢也堪称是男女通杀。这潮玩虽好，烧钱是少不了的，每一个入圈的潮玩人呢早就做好了被掏空钱包的准备，始于萌文化，忠于艺术感，盲盒手办呢就像一座矿山啊，诱惑着你是不断的去掘金，等上瘾之后才发现自己呀已经往家里翻了一座金山。总之不管你是萌文化的爱好者，老二次元还是重度的收藏癖开盲盒爱好者，
摆放一整个橱柜的潮玩都能

能赋予人强烈的情绪满足。当然我们也还发现哈，这个男女生入坑潮玩的原因呢，它这个也是有区别的。这女生呢享受的是这开盲盒的刺激感，男生呢更想当这个孤独的收藏家，他们呢会默默无闻的扩充自己的藏品库。当你购买潮玩之后呢，最常见的两种互动方式就是多角度的拍照和经常性的擦拭欣赏。当然呢，也有一些技术宅擅长对潮玩进行改装和二次的创作。据说这潮玩大佬呢都是很值得交的朋友，因为他们是心思细腻的，也能坚持下去，还耐得住寂寞，关键呢还有钱。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啊，恭喜你捡到宝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这个说唱啊，这几年呢确实也是风头正劲啊。自从身边的朋友们啊，这个问候方式从吃了没变成 What's a man， 你就知道啊，这嘻哈文化也是出圈了。它也是正在影响着年轻人的方方面面，从这个音乐喜好到潮流时尚，甚至是语言方式，总有那些酷 boy 们穿着 oversize 的卫衣啊，称对方什么 homie 之类的。甚至呢，同事们在面对突击加班时呢，也习惯了自嘲一句 love and peace。年轻人甚至将偏爱的说唱风格呢，描述成这样子的，这什么节奏性强的啊，自信张扬的，热情投入的。其实呢，周杰伦呢也是大部分人的这个说唱启蒙，只不过那个时候呀还不知道这个双节棍的这个哼哼哈嘿啊，它其实就是说唱。而当下年轻人喜欢的这个说唱歌手呢会更加的广泛一点了，每一位说唱圈的年轻人呢都有一首入坑的单曲以及背后独属于自己的故事。你说这个说唱啊，当年呢这个说唱当中啊它是有一些黑化的啊，现在呢因为传播的原因嘛，人尽皆知。其中年轻人最熟悉的三个说唱圈的术语就是 flow、battle 和 diss。 这毕竟人生处处竞技场，这 battle 文化呢无处不在，不管是这个情侣吵架还是公司开会以及项目甩锅， battle 啊那简直就是当代青年你必须会的一个技能了。那说到这儿哈，那我们就研究一下是什么影响了年轻人的说唱喜好呢。其实呢是因为看了热门综艺而爱上说唱的年轻人还是超过一半以上的。年轻人从综艺里面发现了新的爱好，从而爱上这种更加直白张扬的表达方式。越是年轻的 Z 世代就是更在意自我的情感表达了，不愿意被那些标签所定义。从启蒙到深耕，青年人呐，兴趣圈它在不断的迭代更新。发展一项爱好呢就像是谈一段恋爱一样，因为热爱所以呢变得朝气蓬勃。在想找到让你安定下来的人之前呢，总会是不断尝试的，总能找到一款让你愿意全身心投入的爱好了。没有合不合适啊，只有适不适合。选择一个最能打动你的兴趣圈，一起加入进来，这样也能丰富一下我们的业余生活了。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各位的一些潮流的爱好哈。大家都有什么潮流的爱好，都可以跟我们互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呢，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无敌，咱们剧本杀选哪个本子好呢？
0: 啊，哪个都行。
2: 你也出出主意啊。
0: 哪个便宜就选哪个呗。
2: 哼，我偏要选贵的，服化道全都要，就来这个皇子之死，我要当皇后。
3: 老臣参见娘娘。
2: 平身。
3: 老臣对皇子之死是倍感痛心，也请娘娘节哀。
2: 我可怜的皇儿还没成家就走了，让哀家，哎，狄大人，哀家请你来是想调查清楚我的皇儿究竟是谁害死的。
3: 娘娘，老臣一定竭尽全力查出真相。
2: 我的皇儿在参加皇上的生日宴之前都活蹦乱跳的，酒宴结束没多久就毒发身亡了，一定是有人在宴席中下了毒。
3: 娘娘，参加这次宴会的人太多了，咱们得缩小范围才行。皇子平日里跟谁来往比较多呢？
2: 皇儿平日里深居简出，见得最多的就是哀家和他的老师。
3: 那皇子最近有没有频繁地提起过谁啊？
2: 提起过厨子。
3: 说了什么呢？
2: 就说最近的菜有点咸了。
3: 菜太咸？那会不会是在暗示什么呢？
2: 暗示？难道是盐的价格太低了吗？
3: 御厨可是千挑万选出来的，按理说不应该在咸淡问题上翻车呀。皇子说菜咸，可能是想隐晦地表达什么，抓住这条线索应该就能顺藤摸瓜找出凶手。
2: 那关于菜是否咸淡的问题，应该让御厨做一桌子菜让我们来鉴定一下呀。
3: 娘娘，这会不会有点偏了呢？
4: 100毫升的咖啡因，正常人一天最好都不要超过3杯。虽然无法证明它对婴儿有害，但是呢，对哺乳的妈妈来说应该有所节制的饮用或者是停饮。还有一种就是烟草了，如果哺乳妈妈在喂奶期间仍然吸烟的话，尼古丁会很快出现在乳汁当中被宝宝吸收。研究显示，尼古丁对宝宝的呼吸道有不良影响，因此呢，哺乳妈妈最好能够戒烟，并且避免吸入二手烟。对哺乳妈妈来说，虽然大部分药物在一般剂量下都不会让宝宝受到影响，但是仍然建议哺乳妈妈在吃药之前要主动告诉医生自己正在哺乳的情况，以便医生呢开出适合服用的药物，并且选择持续时间较短的药物，达到通过乳汁的药量最少的目的。另外，妈妈如果在喂了宝宝母乳之后服药，应在乳汁内药的浓度达到最低的时候再喂宝宝，这样宝宝才会更加安全。
5: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

教课堂，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也欢迎您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找到我们，除了精彩的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值得期待。幼儿时期正是培养创新精神的黄金时期，和成人相比呢，孩子充满了好奇心和好胜心，没有过多的思想束缚，敢想敢做。那么怎样对小宝贝们实施创新教育呢？接下来的早教课堂，我们就来说说如何培养孩子的创新意识。首先呢，必须转变那些妨碍幼儿创新精神和创新发展的教育观念。教育是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教育的本质在于创造，没有创造就没有教育的发展和突破。教学的生命在于创新，没有创新教学就僵化了。试想啊，倘若施教者观念陈旧，意识陈旧，思想狭隘，方法保守，手段落后，那又怎么能够培养出创新的人才呢？应该鼓励幼儿大胆创新，并且为他们提供创造的机会和条件。要呵护幼儿的好奇心，允许孩子犯错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也就是积极思维的过程。幼儿好奇心很强，能够频繁地提出各种问题，并且会自作主张地去解决某些问题，结果呢，常常做错事。这个时候，教师和父母应该主动、热情、耐心地对待幼儿的问题，绝不能采取冷淡的态度。对幼儿的错误要积极分析原因，在给孩子耐心讲道理的同时，对孩子的这种探索精神应该加以肯定和鼓励。要鼓励幼儿幻想，幻想呢是创造想象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指向于未来的活动。一个人只有敢于幻想，才能超越和创新，才能摆脱平庸。人类呢，就是因为有了幻想，才有了向前走的动力。世间无数的发明创造，都是人们有了看似痴人说梦般的幻想，才可以成为现实。懒于幻想的人必定是目光短浅、缺乏创造精神的人。因此呢，老师和父母要鼓励幼儿大胆联想，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要多给幼儿提出问题，设置情境，启发引导他们通过自己思考、操作以及和他人的交往获得知识、解决问题。鼓励孩子独辟蹊径、与众不同，甚至独立做到一题多解。要正确认识听话和好孩子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对人肯定的评价中，经过长期的熏陶，听话已经成为重要的标准之一。可以说，大部分老师和父母都喜欢听话的孩子，认为听话的孩子才是好孩子，而这个标准呢，又大多是以他们自己的理念为中心划定的圆。可是事实上，在这个圆中活动的不少孩子啊，恰恰缺乏独立和创新的特征。他们的头脑成为施教者思想的跑马场，他们的行为以施教者制定的标准为依据，这显然是违背了教育规律和教育方针。老师和父母应该树立现代化的教育思想观念，把幼儿视为有平等人格的个体来进行教育，砸掉那些条条框框，为孩子提供创造的机会和空间。总之呢，对幼儿实施创新教育是具有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否则这种可贵的精神就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幼儿只能在模仿顺从当中长大，失去创造的机会、条件和信心，而且呢，很可能最终成为平庸的、缺乏独立见解的人。好了，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先来听首歌曲，稍后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小单元。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终究只是陪你演了一场戏，你锻炼了演技，我却入了戏，当初发了疯的想，如今拼了命的忘。你从未入戏，而我却赔上了自己。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走在寂寥的冷风中，听着街边伤感的音乐，看着橱窗里的甜蜜，想着城堡里的童话故事，最后还是会黯然松开握紧的手。这首歌来自周杰伦，《明明就》。

因为从你的眼神里，我已经明白了守护公主的骑士明明就不是我。得到了再失去，总比从来没有得到更伤人。若当初不识不知不爱不恋，又怎么会这般患得患失，贪得无厌。

在你丧失表达欲的时候，能有人温柔地接住你的疲惫。成年人的世界，懂比爱更多。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

华一为小行，再见，相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人越长大，就越会知道，不是所有事情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也该知道有些事情懵懵懂懂就够了。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我们又何必激动着需要一个理由。孙燕姿开始懂了。

风吹。我最近刷到了一个词，叫我不看月亮，比较好奇是什么意思，然后就查到了原文中的一段话。我不看月亮，也不说想你，这样月亮和你都蒙在鼓里。他的意思是说，月亮不管你看不看它，它都是客观存在的。虽然我不说想你，我会把你刻在我的心底里，那反之，如果我在想你，你反而在看月亮，月亮也不会告诉你我想你。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2: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

0: 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1: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2: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3: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4: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5: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6: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7: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9: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8: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10: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迎机抢修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1: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2: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3: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 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15: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14: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16: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14: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7: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7: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14: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8: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手店，手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9: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20: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龙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21: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13: 今天是国庆
22: 节，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23: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0: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2: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

0: 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太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的滨州新闻国庆特别节目《盛世华章，礼赞祖国》。当第一缕晨光洒向神州大地，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清风中冉冉升起，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光辉日子。此刻，无论你身在繁华都市还是广袤乡村，无论你正在旅行的途中还是陪伴在家人身旁，请允许我用声音为你开启这庄严而美好的清晨。77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一瞬，但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却是沧桑巨变、改天换地的77年。今天让我们共同回望来路，礼赞这盛世中国。回望来路，铭记峥嵘岁月。让我们把时针拨回1949年10月1日，当天下午3时，天安门城楼上一声庄严宣告，向全世界郑重宣布了新中国的成立。那一刻，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开启了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纪元。然而，通往这声宣告的道路是何等的漫长与艰难，从鸦片战争的炮火，到辛亥革命的枪声，从五四运动的呐喊，到抗日战争的浴血奋战，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到长征路上的雪山草地，从延安窑洞的灯光，到解放战争的千里战场，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用鲜血和生命铺就了民族复兴的基石。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在战火中冲锋的身影，那些在刑场上高唱国际歌的勇士，那些隐姓埋名、深藏功名的建设者。正是他们的牺牲与奉献，才换来了今天的山河无恙、岁月静好。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我们勒紧裤腰带，建立起了自己的工业体系。一纸协议，一声号令，无数人奔赴大漠戈壁，让两弹一星响彻云霄。大庆油田的井架下，铁人王进喜喊出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誓言。红旗渠的悬崖上，临县人民一锤一签凿出了人间奇迹。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 也是一个信仰至上的年代。

代，无数建设者把个人命运融进国家命运，用最朴素的方式书写着对国家最深沉的爱。正是这种精神，让我们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在挑战面前从不退缩。春风化雨，看万象更新。如果说新中国的前30年是奠基与开拓，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的岁月则是跨越与腾飞。1978年的那个冬天，一个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会议开启了新的航程，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改革的大潮奔涌向前。深圳从小渔村变身国际大都市，浦东从一片农田崛起为金

的网络连接起东南西北，让朝发夕至成为日常。中国桥、中国路、中国港、中国网，一个个超级工程标注着大国崛起的刻度。我们也见证过科技领域的不断突破，从神舟飞天、嫦娥奔月，到天问探火、羲和逐日，从北斗组网、蛟龙入海，到中国空间站的全面建成、太空授课的天宫课堂。就在刚刚过去的几年里，中国的航天员一次次进入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在太空中书写着中华民族的浪漫诗篇。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大模型、新能源，中国科技正从跟跑、并跑到领跑，越来越多领域迈向世界前列。我们的经济总量从曾经的一穷二白，到如今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5岁左右，提高到如今的78岁以上。我们的绝对贫困在中华大地上历史性的消除，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小康梦想。今天的中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14亿多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今天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天的中国，文化自信日益坚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焕发新的光彩。大国外交展东方大国风范。放眼世界，今天的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到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中国为世界发展贡献着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欧班列奔驰在亚欧大陆，港口码头连接起海上丝路，一个个务实合作项目让沿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在国际事务中，各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与风范。我们深知和平来之不易，正是因为有强大国防和人民军队做坚强后盾，我们才能安心搞建设、谋发展。从抗洪抢险到抗震救灾，从海外撤侨到维和行动，人民子弟兵始终是维护国家主权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钢铁长城，是最可爱的人。同心筑梦，听时代强音回响。国家的强大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由千千万万个普通人的奋斗汇聚而成。我们看到，在实验室里彻夜攻关的科研人员，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在田间地头奔波的农技员，把丰收的希望撒进泥土里；在讲台上孜孜不倦的人民教师，托举着下一代的梦想；在手术台前争分夺秒的白衣天使，守护着生命的温度；在街头巷尾执勤的民警和消防员，守护着万家灯火的安宁；在工地上挥汗如雨的建设者，用双手垒起城市的天际线；还有那些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每一个平凡岗位上的普通人，都是这个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是千千万万个我的拼搏，汇成了中国奔跑的加速度；正是万万千千个家庭的小康，撑起了民族复兴的大梦想。习近平总书记曾深情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77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一张张民生保障网越织越密，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实在在、可感可及。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每个梦想都有生长的土壤，每份努力都会被看见、被尊重。
时代。

造就了我们，我们也正在创造新的时代。展望未来，奋进新的征程。站在2026年的秋天，我们眺望前方，一条更广阔的复兴之路正徐徐铺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已经绘就。按照战略安排，到2035年，我们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何等壮丽的画卷，又是何等艰巨的使命。前行的道路上，机遇与挑战并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更加繁重。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亿万人民的团结奋斗中，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跨越不了的险阻。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走下去。让我们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转化为立足岗位、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青年一代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青年要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让人生在实现中国梦的奋进中展现出勇敢奔跑的英姿。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不仅是响亮的口号，更应是青春的誓言、行动的自觉。听众朋友们，红旗漫卷，歌声嘹亮，今天大江南北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城市乡村、街头巷尾处处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每一面红旗都是一份深情，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让我们共同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愿中华民族更加自信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幸福、万事如意。77载风雨兼程，77载春华秋实，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这一代人既有幸见证辉煌，更有责任续写荣光。让我们把对祖国的爱化作奋斗的动力，把心中的祝福化为前进的脚步，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出发。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国庆特别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在歌声中共同铭记着庄严时刻，共同期待更加美好的明天。最后，让我们再一次共同祝愿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2: 欢迎各位再次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推送两首王杰的经典之作，首先来听一首由王杰演唱的《忘了你，忘了我》。1988年，这首歌横空出世，既是王杰爆红后的又一巅峰代表作，更是电影《旺角卡门》的灵魂插曲，把港片里隐忍又破碎的爱意唱进了一代人的青春。它原本是被多位歌手拒收的作品，却偏偏遇上了满身故事的王杰。王杰自幼经历家庭离散，年少尝尽人情冷暖，把感情里的遗憾、挣扎与不甘全融进了沙哑苍凉的嗓音里，没有华丽的唱腔，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直白到戳心的倾诉。忘了你，忘了我，忘了曾经的承诺，唱的从来不是薄情，而是深爱过后的无能为力。明明还满心牵挂，却只能逼着自己退场，明明舍不得放下，却不得不承认缘分已尽。这不是一首简单的苦情歌，而是我们每个人藏在心底的旧回忆。旋律响起的瞬间，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再见，没能圆满的爱意，全都有了安放的地方。

继续来听一首由王杰演唱的《谁明浪子心》。这首歌写给所有孤独前行不被理解的人，王杰的《谁明浪子心》，这是王杰最具标志性的浪子宣言，也是刻在他生命里的人生独白。他的一生从来都是活在世俗定义之外，年少漂泊，经历坎坷，一路带着孤独与倔强闯荡，外表冷漠疏离，内心却藏着极致的温柔与敏感。可以笑的话不会哭，可找到知己哪会孤独，短短一句道尽了浪子的全部心事。世人只看到他的桀骜不驯，独来独往，却不懂他眼底的疲惫，心底的柔软，不懂他看似洒脱的背后是无人懂的孤单，是不愿妥协的坚守。他的歌声从不是卖惨，而是把成年人的孤独、漂泊者的迷茫唱得通透又赤诚。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浪子，明明渴望温暖，却习惯伪装坚强，明明满心疲惫，却依旧独自硬扛。这首歌懂你的口是心非，懂你的故作洒脱，更懂你藏在坚强之下那份不为人知的柔软与渴望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
11: 我是资深美女马

0: 珍珠。
1: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0: 听说楼下小超市来了一个特别好看的店员，当时大头就不淡定了，二话没说就下了楼，想借着买烟的机会搭讪一下。
2: 妹子，听说你们这儿买一送一，我就想问一下，买你送什么呀？
0: 大头心想，像她这么漂亮的女生，听完这话肯定会脸红。结果没想到的是，店员连头都没抬就回了一句：送一个老公加俩孩子。周末，铁柱被叫去加班，结果没啥事儿又不能走，只好看美剧解闷儿。老板到公司看见了就训他：
2: 到公司不干活看美剧，公司的店不用钱吗？
0: 本来心情就不好，这下铁柱急眼了：你让我加班给加班费吗？
2: 被一个下属给怼了，老板当然更不干了。他一生气，把后面几季全都剧透了。小王不好好学习，一次上课的时候睡觉，他做了一个噩梦，突然拍起桌子就站起来。老师投来了亲切的目光，问：
0: 怎么了，小王？
3: 老师，我刚刚做了一个噩梦。
0: 老师微微一笑，不慌不忙地说：孩子，别怕，噩梦才刚刚开始。
2: 大头上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是一个特别爱拖堂的老头。有一天上午最后一节课下课铃响了，其他教室都放学了，只有他们班还在上课。
0: 教室里他一开始还是窃窃私语，接下来有人大声喧哗，直到最后简直就是人声鼎沸，终于把老师忍无可忍，使出了杀手锏。
2: 什么时候安静下来就什么时候放学，看谁时间多。
0: 这个时候坐在最后一排的大头大声来了一句：老师，我今年17。
2: 今天早上亚楠正在刷牙，他的手机响了。
0: 奶奶把手机拿给亚楠说：有个和尚找你。我说你一个大姑娘家怎么还跟和尚联系啊？
2: 亚楠一头雾水地拿起手机一看，哦，圆通。大头向哥们儿请教，怎样才能追到高冷的女神？哥们儿故作深沉地对他说：这个嘛，接近一个高冷的人，不要正面强攻，可以采取迂回战术。
0: 女神养了一条哈士奇，于是在哥们儿的建议下，大头有事没事就跟他聊狗，教他怎么养，他也不排斥跟大头聊天。
2: 就这样一来二去，两个人还真熟悉了很多。昨天女神一脸忧郁地对大头说：
0: 我要出趟远门，你能不能帮我养半个月的狗，交给别人我不放心。
2: 大头心里暗自得意，看来迂回战术是有效果的，于是就问女神：没问题，交给我你尽管放心好了。对了，你去哪儿啊？
0: 我交了个男朋友，他要带我去马尔代夫玩。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阿豪又把工作丢了，于是回到老家想散散心。这天他用蓝牙手机打电话，一边说话一边看着田埂上吃草的老牛。奶奶看见了，赶紧把阿贵叫来说：
0: 快去，快去看看你弟弟，他站在那儿跟牛说了半小时的话了，有说有笑的。
2: 高中生物课上，老师想考考同学们基因突变，于是就问大家：
0: 同学们，有一种情况，父母都没有遗传疾病，孩子却得病了，这是因为什么呀？
2: 当大家都在讨论答案的时候，后排角落里响起了大头低沉而淡定的回答：
4: 外遇。
2: 凌晨2点，邻居敲门，一开门，他气冲冲地对大头说：老弟呀，我根本睡不着啊。
0: 哎呀，那你运气真好，今天我生日，我们正开 party 呢，你也来吧。
2: 老王媳妇儿在家打扫卫生，越做越觉得麻烦，于是在家庭小黑板上写下家庭卫生人人有责8个大字。
0: 中午儿子放学回来，在人字上加了一横，于是黑板上变成了家庭卫生大人有责。
2: 晚上老王下班回家，又在大字上加了一横，最后这个黑板上又变成了家庭卫生夫人有责。

0: 情人节那天，大头一个人在电影院里看电影，前前后后全是一对儿一对儿的，他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于是拿出手机一顿猛拍。
1: 由于光线不足，大头开了闪光灯，拍完不久，后面就有人拍他的肩膀，压低声音说道：
2: 兄弟，不管是谁派你来的，只要你把照片删了，价格咱们好商量。
0: 昨天铁柱正在单位忙，老婆打来了电话：
1: 亲爱的老公，咱家的新车质量真好，安全气囊特别管用。
0: 你别整这没用的。
1: 哦，老公，一不小心车撞上小区门口大树了。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昨天侄子王小胖发烧，王美丽带他去诊所挂吊针，输完一瓶准备换第二瓶的时候，小胖就哭着闹着不再输了，拿零食拿玩具都哄不好。
9: 正在这个时候，正巧小胖的老师来诊所拿药，老师了解了情况之后对他说，
8: 王小胖，你今天表现得很乖，这一瓶呢是奖励给你的，你要听话啊，我可以让你跟小美坐一桌。
9: 然后王小胖真的乖乖地把夜全输完了。
8: 大头约一个妹子出去玩，从商场出来之后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没想到开车的大哥等两个人上的车，冷不丁的冒了一句，
10: 哟吼，又换了一个啊。
8: 大头听后就要发火，我认识您吗？啊，你这么污蔑我，这不是害我吗？转念一想，女孩子面前要保持风度，赶紧转头准备跟女孩子解释，只见妹子羞涩的向那个大哥点了点头。
9: 已经凌晨了，亚娜还在勤奋的玩手机，突闻外面有脚步声，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将手机锁屏放在一旁装作睡着。
8: 老妈在床前站了一会儿说道，行了别装了。
10: 哎，我动作够快的呀，妈你怎么发现的？
8: 我都看着你睡了多少年觉了，就从来没发现过你有这么文雅的睡姿。
9: 王美丽失恋了，正在房间里郁闷，小侄子王小胖乖巧地打

0: 开门，安安静静地来到他面前，递过一块巧克力，安慰地说道：
1: 姑姑，你这么年轻，其实就不该谈恋爱，失恋了更好，好好玩几年再说，别亏待了自己。
0: 王美丽觉得侄子说的话特别漂亮，有道理，开心地吃了一口巧克力。
1: 呀，这巧克力真好吃，什么牌子的呀？
0: 不知道啊，我女朋友送的。老师正在很认真地上课，下面同学早就坐不住了，大声吵闹，老师喊了几次都没有用。
1: 这个时候，小王拍了一下桌子喊道：吵什么吵，太不自觉了。
0: 大家都被镇住了。老师开心地说：小王同学说的对，你们太不自觉了。
1: 这个时候，只听小王义正言辞地说道：就是，你们嚷嚷这么大声，老师一会儿能听到下课铃吗？
0: 大头新交了个女朋友，他比女朋友大几岁，女朋友就一直喊他大叔。
1: 第一次跟女朋友回家见父母的时候，一进门女朋友就冲着屋里喊：爸妈，你们想见的大叔来啦。
0: 叔叔阿姨几乎是小跑着出来的。女朋友的爸爸拉过大头的手，用力握住，感动地说：我们就是想见你孩子本人，你说你这当长辈的还亲自来了，真是太有诚意了。小伙呢，怎么没进来呢？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今天大头在路边停车，走过来一个大学生样子的女孩，好像是要问路，上来就说：
1: 叔叔。
0: 大头心想，老子30还没有呢，哪儿来的像叔叔啊。于是他双手一抱拳说：嫂嫂，什么事儿？但讲无妨。老王跟儿子在客厅看电视，老王媳妇儿头痛在卧室休息，就听见电视机里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在喊：
1: 不要啊。
0: 然后一个猥琐的声音狰狞地说道：你今天是跑不了了。
1: 老王媳妇一听就怒了，一边跳下床一边骂老王：带孩子看的什么呀。
0: 结果他冲出来一看，电视机里放的居然是喜羊羊和灰太狼。铁柱是个球迷，一有球赛就把老婆晾在一边，自己在电视机前大呼小叫。
1: 这天在他看球赛的时候，老婆生气地关掉了电视，严肃地对他说：你今天必须回答我，你到底更爱我还是更爱球赛？
0: 铁柱扶了扶眼睛，思索了一下，那得看是中超还是英超。
1: 初三整整一学期，大头都用录音笔录下了数学老师的每一堂课，大家都夸他学习态度认真。大头谦虚地说道：
0: 其实这也是出于无奈，毕竟我对数学实在是不开窍，吃药又不管用，想不出别的办法来治疗失眠了。
1: 老婆逛街的时候给铁柱打电话：老公，你接我。
0: 哦，那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呢？
1: 你出门左拐到鸭脖店，左拐到面包房，右拐到奶茶店，我在对面的服装店。
0: 你说这么一大堆话，不能直接告诉我你就是在服装店吗？
1: 不，我说的每个点都很重要。
0: 啥意思啊？我又走不错。
1: 你就按我刚才说的，你先到鸭脖店买个鸭脖子，再到面包房买点面包，最后给我买杯奶茶，再来接我。
0: 亚楠和老妈闹别扭，他抓起手机就要离家出走。几个小时过去了，可是老妈还是没有打电话给他。于是亚楠决定主动一点，给他老人家发条短信：
1: 我都出来几个小时了，你为什么不找我呢？
0: 没一会儿，老妈的信息回了过来：我都出来30多年了，你姥姥不也没找我吗？大一那年临近暑假，老爸给大头打电话：臭小子，暑假回来不啊？
1: 不回了，我想在这找份暑期工。
0: 电话那头老爸声音颤抖：那就好那就好，那你过年也别回来了。
4: 血浓于水，看来老爸到底是想我了。大头感动得湿了眼眶。
0: 你别生气啊爸。
1: 哎呀，我没生气，我昨天把你房子租出去了，跟人家签了一年的合同呢，多少能赚点烟钱。
5: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转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再有一

0: 尽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大家好，欢迎收听为你朗读，我是主持人林妮。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乡野筑梦，青春筑浓。有这样一位大学生告别城市，回到家乡滨州，投身农业电商的新农人赛道。他创立本土品牌秦宾果，拿起镜头记录果园劳作，用短视频直播为家乡果品打开销路，线上多平台运营，线下对接商超，希望借网络搭建桥梁，把滨州好物产、本土地域文化推向更远的地方。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返乡新农人张航扎根乡土筑农振兴的创业故事。你好，张航。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先和听友们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好，大家好，我是张航，是咱们滨州本地人。我们是有一家1000亩的果园，我们也做了一个线上的果品品牌秦宾果，最近在抖音视频号还有一些平台上我们做销售。
0: 很多大学生毕业之后都向往到大城市去打拼，那坊间也流传宁要城市一张床，不要家里一栋楼这样的说法。那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啊，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选择回到家乡，走上农业电商这条创业道路呢？
1: 这是我本身来说，我这个专业也不是非得在城市或者是农村，没有这样的说法。我是美术嘛，对我自己来说的话，首先是对农业上是有一定情怀的。像我爷爷之前他是就从事跟农业相关的工作，他参加过在新疆去种这个葡萄，在海南去做南番玉米。那么自己来说的话呢，虽然是专业不是这个啊，但毕业之后有了这个机会，机缘巧合之下，一开始做了苹果种植，后边的话呢也是做这个电商，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在网上做推广。
0: 听得出来啊，这份选择里面既有对家乡深深的眷恋，也想在家乡干出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啊。那当初就是下定决心返乡创业的时候，你家里人都是什么样的态度支持你的决定呢？
1: 非常支持，特别是在精神上的支持很大。因为我刚刚也说，我自己专业不是专门跟这行相关的嘛，所以呢是很多地方是从零起步，其中有很多的困难啊、迷茫，都是家里人给我很大的这种支持和力量。
0: 家人的支持给了张航很多的温暖和力量啊，做起来也是信心满满。您是哪一年大学毕业的？
1: 我是2021年。
0: 2021年毕业的啊。
1: 2021年毕业的。
0: 我们了解到啊，您从2024年下半年正式踏入农业电商赛道，还创立了咱们的本土品牌秦宾果。那这个品牌名字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首先这个品牌起名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很多，你像秦是咱们陕西，宾是咱们滨的古称，因为这个农业特别像水果，它是一个地域性很强的一种属性。你像咱们滨州梨、蒲城的苏梨、户县的葡萄啊，还有那个往南方走甘南提升啊，这些首先这个地名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品牌。
0: 我们从名字啊就能感受到张航呢想借农产品宣传家乡的这份情怀啊，打造农产品品牌它的意义能给我们讲讲吗？
1: 首先来说的话呢，一个是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咱们这个经济价值更高，经济效益更高一些。你像我最早对咱们滨州苹果印象也会很深啊，我在那个其他果园里面看到有人用着外地这种苹果的包装来装了我们滨州苹果，让我们滨县产的苹果装到外地的这个包装里边去拉走，这样去卖的。那么我当时想，其实我们这苹果品质确实很好，那么它为什么不能像人家那样，哪怕是一斤贵个5毛钱、1块钱，对果农来说，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大的一个收入的增加。做他们自己的这个地域属性比较强品牌，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品牌成功了，对我们滨州苹果、滨州果业
0: 也是一个推介宣传啊。
1: 对，
0: 的确啊，想要把地方产品做大走远，咱们自主品牌是必不可少的根基啊。现在不少新农人都依靠短视频直播带货打开市场，你也在抖音记录啊果园日常劳作还有果实生长的全过程，

0: 靠短视频引流再开展直播零售。就是您真正投身这个行业之后啊，你觉得现实工作和你当初创业设想的是一样的吗？
1: 可以说一开始的话有很大的落差，因为现在这个你拍短视频做直播门槛很低嘛，有部手机就行。放在咱们农业这个领域内把它变现的话呢，遇到的困难很多，它是一相当相当专业性的事情。你这个拍摄的时候，你的角度，包括你写的稿子，拍摄的时候感情投入啊这些，包括直播这边，那就更复杂了。所以这个它是其实是一个相当专业的一个事情，所以的话呢，我们也是一直在努力学习，努力
0: 边摸索，
1: 对，
0: 边实践啊。
1: 对对对。
0: 创业期间啊，当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
1: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嘛，那就有困难解决问题嘛。这个其实倒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那种困难，说把我们挡住或者打倒我们。
0: 遇到。

0: 实地，既要种出更好的果子，也要做好每一场直播，同时呢还要为果农啊提供技术指导，吸纳更多滨州本地优质农产品，带动周边的农户一起增产增收。那关于这份对未来的打算，简单给我们讲讲好吗？
1: 好，关于这份规划是这样，就是我们首先在种植端，我们是需要把好这个关，把好这个品质的，包括我们一整年这个规划下来用的这个肥料，咱们是从青海拉的这个牛羊粪肥回来之后做发酵的嘛，还有做鸡肥，平时咱们这个去补肥的时候也是水溶肥，这个是在品质上
0: 绝对保障的啊。
1: 对，然后再到苹果采收之后，我们自己有粪检链，自己有冷库，在销售的时候我们自己有团队去做线下的线上的这种销售渠道，等于说我们把尽量能自己做的环节，尽量能自己把控的环节都自己掌握到，能保证好这个不管是品质也好还是效率也好。那么同时的话呢，咱们自己到线试验成功之后，我们的经验可以推广出去，不光是种植经验，我们的销售经验，我们的管理经验都可以推广出去，滨州苹果更好，滨州这个果味更好之后，对我们来说也有提升嘛。
0: 在你的讲述里啊，我真切地感受到青年人投身乡土的满腔热忱。那作为大学生返乡创业的代表，也祝愿您的助农之路行稳致远，收获更多的甘甜。下面到了我们的朗读时间，张航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1: 那我就带来我们冰封七月中的一段：九月筑长圃，十月纳禾家，书鸡同柳，河麻书麦，皆我农夫，我嫁鸡童，上入织工工，昼耳鱼毛，宵耳锁绦，鸡栖成屋，栖始剥白骨。
0: 感谢张航的朗读啊，在这里简单解释一下啊，九月呢在古滨是承上启下的农时，上承七月秋收起木，下启十月粮食归仓，这也是三千年前泾河原上普通农人一年辛劳的真实写照。张航，一名扎根乡土的返乡新农人，他以镜头为媒，以网络为桥，让滨州的乡土好物走出大山。返乡创业是青春的选择，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那愿更多的青年奔赴乡野，把梦想扎根土地，在乡村振兴的广阔舞台上绽放属于年轻人的光彩。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2: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

0: 彩闪出的美丽，是因他没有。
1: 大不了继续周末兼职做，债务反正一时半会儿还不完，撑一天是一天，先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人生自己想做的事不多。我们离开广州，回到了真真的老家湛江，住在镇上。最后一次从广州搬家的时候，我们租了个小飞渡，两个人所有东西正好把车塞满，我们什么也没有留下，城市是不属于我们的。

0: 是树洞，两个来自农村的年轻人决定用另一种形式重返农村，
1: 笑得哭了起来。老师赶紧跑过去抱住了点点，替他擦去了眼泪。点点告诉老师，今天他为了让自己快点长大做了很多事情，但是现在……老师听完之后笑了，他指着窗外的大树对点点说，点点你看，这棵树长成现在这样大，离不开新鲜的空气、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雨水，有了它们，树才会慢慢长大。但是为了让小树长得快，每天不停地刮风，给小树晒太阳、浇水，非但长不大，很有可能会死掉呢。人要长大和小树一样，得慢慢来的，每天开开心心，一点一点地长大，多好啊！为什么要一下子变得很大呢？是啊，点点想明白后忍不住笑了。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呢，有没有想到一个成语呢？拔苗助长。这个呢就很贴切了。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遵守自然规律。也就是说，你得慢慢来，不能着急，一步一个脚印。爸爸妈妈常说的，要踏踏实实，脚踏实地，不然的话，我们不但不能快点长高，反而会出问题，可能会生病，会吃药，甚至会打针。所以想长大的宝贝不要着急，只要你每天按时吃饭，不挑食，然后热爱运动，就一定可以长高长大的。不要着急哦。姐姐小时候也会着急，但是自从听了这篇故事以后呢，我就再也不着急了。你看，我这不就健康快乐地长大了吗？有一天你也会像我这样，很健康很快乐地给小朋友们讲故事。好，今天就讲到这儿吧，听完故事赶紧睡觉，晚安宝贝。

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八七点九，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哪怕粤语这种已经比较强势的方言，有香港电影和粤语歌的加持，如今也在衰落。现在村里的小孩也是讲普通话的，村里面的人会觉得方言是土的，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很多六七十岁的老人，包括我们自己的亲戚，哪怕普通话非常蹩脚，还是想要教孩子讲普通话。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董董和您一起跟随赵玉

花农背着茉莉花在市场观望，等一天最高的价格，但必须当天卖掉，因为茉莉花的特性是花期每天都会长出新的花苞，每天都要摘，如果当天不摘，花就会开，导致香气消散，没有经济价值。太阳越大，茉莉花的香味就越浓，价格越高，所以茉莉花农经常在炎热的高温下劳作，甚至会希望天气更热一点。这几年的行情不错，衡州除了不适宜种茉莉的水田，周边的地都种满了茉莉花，种粮食收益实在太低。一位大哥说，光景好的摘一天茉莉花就抵得上一季水稻的收入。衡州茉莉花的花期能有六七个月，刨去各种成本，辛苦大半年，每亩能挣到两三万。茉莉花只要种下，二三十年不用换种。其实我们当时就在想，不知道这个价格可以维持多久。之前爆火的油柑和香水柠檬价格已经坠落，但2025年我们再去，茉莉花价格的跌落还是超乎我们的想象。2025年直到8月份，茉莉花的价格才稳定在10块以上一斤，6月份的价格只有6、7块，谷底时1块5一斤，价格回调是必然的，但是没想到直接跌回十几年前。为什么会这样？我们问了很多人，得到的答案是，由于2024年价格太好，花农都在扩种。茉莉花协会给出的原因是，前一年各个厂收购的茉莉花还有很多库存没有消化，导致今年收购减少。种植大户的损失当然是最大的，有一些老板已经把刚种的茉莉花铲掉当盆栽卖，想着多回一点本，不然摘花的人工费都出不起。但大部分老人是没有选择的，哪怕花价跌到一块多，他们还是会顶着烈日到地里摘花，能挣几块是几块。我们拍了菠萝、芒果、茶叶、茉莉花、荔枝、蚕，除了市场的价格波动，气候的变化也一样会带来风险。果农种下一棵树，最快也要三四年结果，而他们在种树、给茉莉花施肥、给一棵柑橘打药的时候，永远都不知道明年的价格会怎么样。在城市，人会被禁锢在一个方寸之地，四时节气、农作物，甚至自己家乡的风土人情一概不知。真的去拍摄这些选题，才知道原来背后有这么多故事。很多时候，网上有人喊我们去做农产品带货，来帮助农民，但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是提高农民的养老和社会保障。我们国家2009年开始有农民养老金，最早一个月50多元。玉顺的爷爷2011年去世，奶奶2017年去世，领了几年。2022年每月最低养老金标准98元，到了2026年涨到了163块，绝大部分省份的农民养老金现在每个月能接近200块。令人欣慰的是，农民养老金每年都在涨，看比例的话已经涨了很多，尽管绝对数值上来讲还是不多的。带货也很难汇集老农户，基本都是到种植大户或者一些公司。为了应对风险，大部分农民会选择把土地的经营权让给承包商，农民只在自家房前屋后留几分地来种菜。为了多赚一点收入，他们会到全国各地的地里打零工，像候鸟一样。我们一路上遇到了很多候鸟农民工，比如在广西广东，由于甘蔗种植面积太大，每年都会招大量的砍蔗工。2023年10月，我们在贵州都能看到广西的甘蔗招工信息，当时距离12月的砍甘蔗季节还有一两个月，贵州也开通了去这些甘蔗产地的直达大巴，这些工人一天工钱130元到150元左右，或者按吨计算价格，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后者。尤其外地长途跋涉过来的，都会把自己的身体用到极致，多换取一点收入。很多人拖家带口一起来，在湛江，我们见到夫妻档、父子

0: 有的三代人一起来砍甘蔗的。我遇到过一个妹妹，她和丈夫还有父母都来砍甘蔗，两个不到五岁的孩子在家没人照顾，干脆都带过来和大人一起起早贪黑。他们很多人已经做了十几年的砍蔗工，这样的活儿虽然辛苦但稳定，两个人加起来每天能挣400到600元，四个月能拿到5-6万回家，这是一家里最重要的一笔收入。为了多赚一点，很多人会在晚上带着头灯砍甘蔗，凌晨5点多我们开车路过，也依然看到甘蔗地里头灯闪闪，大家带着小朋友一起都起来劳作了。这个妹妹让我们印象很深，第一次碰见她是2025年1月份，她说明年就不来了，要在家带孩子。原本今年她大女儿要上幼儿园，但她2026年还是来了，家庭收入太少没办法，她把大女儿丢给妈妈带，这次带着小女儿和小儿子，还是三代人来砍甘蔗。互联网上大家总觉得农村很美，世外桃源，要么就是穷山恶水。以前李子柒很火，提到农村就会想到田园风光，在一些种茶的村子，江西或者安徽，我们也看到墙上宣传茶叶的壁画海报，上面的采茶女永远是年轻漂亮的女性，可现实不是这样的。我们走过的所有村子没有见到一位采茶的年轻人，30岁以下的没有，40岁的几个，最多的都是60-70岁，女性居多。茶树长在陡峭的山上，我们光是走上去就累了，但阿姨们一边聊天一边采茶，游刃有余。她们每天4点多就要起床，6点就要到茶山，一天工作11个小时，烈日下雨都不会停。采茶叶按斤算，一天可以赚150到200块。在安徽黄山，春天是茶季，不少店铺关门，上面写着因茶季回家帮忙，暂停营业。饭店招服务员都要特别注明，要求无茶季。4月也是笋季，黄山也有大批职业笋农，凌晨5点就要出动车笋，因为这时候的笋一天就能长高20厘米，但凡晚一天，底部就会硬化成竹子。之前有一则新闻，一位老奶奶在地里捡花生，不小心被卷到旋耕机里去世了，一些人就说他们是在偷，老人喜欢占便宜。我们要解释下，旋耕机一般是在收割机收完之后重新翻地用的，这个时候会有一些花生被重新翻出来，他们捡的是这些。在河南，我们也看到很多老人在那里捡收割机割完之后的麦穗拾玉米，广东的话有人在拾红薯。土地被承包，他们要养家禽，自己种的东西不够，所以才会去地里面捡遗漏的粮食当饲料，甚至有的还会捡着自己吃。每次看到这样的消息，我们就希望玉珍济世能一直做下去。我们会有流量焦虑、生存焦虑的时候，但总是想，如果我们不去把最真实的农村展现出来，大家就不知道农民到底在经历什么。过去5年，我们走过1000多个村镇，采访这么多农民，相比差异，其实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相似性。风俗地貌、温度气候都不一样，但农民的命运总是相似的。几十年后，这一批老农民离开了，起码在玉珍济世里能找到他们的一些声音和影像。年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想通过影像改变世界，当然现在发现改变世界是有点难，但记录世界总是可以的。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青宁。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爷爷奶奶，房价

0: 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刚刚步入职场的朋友都希望自己的事业能够顺利发展，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尽快的去融入到职场生活当中。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来聊一聊如何才能够快速的融入职场。如果你是刚入职场，那么如何才能够快速融入新的工作环境呢？四种方式，接下来我们一一分享。一，放正心态，积极主动，虚心请教，多学多问。无论你是否有工作经验，你进入一个新的公司和新的工作环境，都有很多需要你去学习的东西。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和工作模式，不要去生搬硬套原来的工作方法，而应该尽快的适应新的工作氛围。新员工在没有转正之前都会安排辅导老师，希望都能够珍惜这种已走国的脸，脸上写着宝宝一个人过得挺好，谁稀罕爱情。这样一来就很难有机会去认识单身男生，因为周围人觉得他们要求高，实际上这只是一种高姿态，并不是高要求。你发现没有，很多姑娘看似挑剔难追，但是往往最后又会被一无所有的男生打动，而且这样的男生通常并不是他们满意的对象。姑娘舍不得离开的原因只有一个，他对我那么好，那么体贴包容和忍让，我担心再也找不到对我这么好的人了。高姿态的人往往会降低要求，不敢坚持找他们真正满意的人，因为他们骨子里是自卑的，需要别人走99步他们才敢走出1步，需要别人无微不至的体贴和关注，他们才敢相信是被爱的。聪明姑娘愿意放低姿态，但不是放低要求。所有要求里，男人的品质、性格和三观是最最重要，无论其他条件多好，这三点基本要求是不能降低的。二，你不要等，要主动去撩。有个著名的段子，30多岁的铁宁去看冰心，冰心问他有没有男朋友，铁宁如实回答没有。冰心说你不要找，要等。结果铁宁等到了50多岁才结婚。别相信鸡汤，你不要等，你要主动去撩。不要怕你主动了很掉价，就算在一起了男生也不珍惜。真正爱你的人不会在意认识的方式和表白的形式，他只想和你在一起，只会担心失去你。不要怕你主动了万一失败连朋友也做不成。姑娘，你喜欢一个男生不是为了做他朋友，看他和女朋友秀恩爱的。主动撩要有点技巧，也不能太生硬。你可以看他朋友圈和微博，悄悄记住他喜欢什么，不要在微信频繁点赞聊天，而是要找个理由把他约出来，不经意间透露你看过他喜欢的电影，在和他读同一本书，某家他常去的餐厅你觉得很赞，他会觉得你很特别，很懂他。你可以请他帮个小忙，增加一些现实中的互动，就算最后发现彼此并不合适，只

0: 是个误会也没什么，至少你不会有遗憾了，不是吗？三，不要害怕失望和受伤。很多姑娘不敢去主动认识男生，有两个担心。一是担心认识了很多一个都没看上，会对感情和缘分失望。二是担心万一遇到喜欢的，但是对方不喜欢我，我会自尊心很受伤。这是因为你没有走出心理舒适区，不愿意去扩大心理体验和认知的边界。如果你真的渴望一段美好的关系，请你试着突破舒适区，看看会有怎样的改变。人们总有这样的偏见，觉得事业优秀的女孩很难婚姻幸福。但是随着阅历的增长，慢慢的我了解到，那些在事业上很出色的聪明姑娘，她们也很会嫁人。因为嫁对人考验的也是一个人的智慧情商。
1: 一尾真好看，龙鳞甲似秋霜，胭脂袍团花线，唐尼凯碧刀枪，八宝带水镜赞，宝雕弓如弯月，走兽壶斜插剑，赤兔马火炭红，化赶戟神鬼战，少年英俊风流将，是闭月羞花芙蓉面，人中吕布马中赤兔，那是名不虚传。吕布究竟有多漂亮，你要问我，我也不好说，谁也没见过。但是呢，在开书之前，我问了几位朋友，尤其是咱们坐前边的几位女士啊，问问说，现在这个男明星里边谁漂亮啊？有说古巨基的，有说黄晓明的，有说王力宏的，有说金城武的，哎，说什么的都有。要我说呢，吕布比他们加个更字更帅上三分，要模样有模样，要武艺有武艺。您经常读三国的朋友，我想您一定知道这么个顺口溜，叫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头一个就是吕布吕奉先，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万人敌啊。二一位才是长坂坡七出七入的赵云赵子龙。三一位曹操手下大将典韦，可惜死得太早了，宛城一战牺牲了。后面是我们今天这部书的书胆，汉寿亭侯关云长，西凉太守马腾之子马超马孟起，第六位三将军张飞张翼德。所以说吕布要模样有模样，要武艺有武艺。王旷一看，哪位将军去战吕布啊？带我来。大将方睿催马摇枪直取吕布。书说简短，魏在吕布马前走了一合，被吕布是一戟挑死。这时后面七镇诸侯可就到了，上党太守张扬手下大将穆顺催马摇枪来战吕布，也是这样，一个回合没走，让吕布是一戟把人头砍下。吕布休伤我将，话到人到马到锤到，来的是哪一位？河北太守孔融手下大将叫武安国，人称铁锤将军，胯下马掌中一对宾铁亚油锤，有万夫不挡之勇。说这武安国锤头大，跟人脑袋似的，岳坡那脑袋也不小，跟人家这比差远了。前几天我跟他吃饭啊，在这个东兴楼有这么一道名菜叫干炸小丸子。要说岳坡这脑袋要是比干炸小丸子呢，这武安国这锤头也比一道菜四喜丸子啊，就差那么，就反正就是那个差距啊，一个是小丸子，一个是大丸子。所以说武安国这锤确实是不小，武安国锤沉力猛来战吕布。吕布还真没把这武安国放在眼里，但是打了几个回合，这武安国确实不含糊，咬着牙发着狠，在吕布马前走了五个回合，让吕布大戟从上往下使一招叫平分秋色，将武安国左臂砍下。武安国惨叫一声，哎呀呀，当啷啷，这铁锤可就撒了手了，抱鞍而走。趁着这个机会，吕布大戟一挥，就杀入了众诸侯的阵中，单人匹马如入无人之境，化感方天戟上下翻飞呀，杀得众诸侯的兵将是纷纷倒退。公孙瓒一看，让谁上啊？干脆我来吧。公孙瓒催动坐下马，掌中金顶枣阳槊来战吕布。吕布哪里走？让见识见识某家北平太守公孙瓒的厉害。吕布一听，哦，你就是公孙瓒，射人先射马。

擒贼先擒王，我拿的就是你。吕布跟公孙瓒站在一处，公孙瓒这能耐啊确实不软，一阵诸侯那也是一路元帅，分跟谁比，跟吕布比差得太远。在吕布马前走了10个回合，一硕比一硕迟，一硕比一硕慢，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公孙瓒心想，我哪是他的对手啊，干脆我败吧，虚晃一硕拨马就走。公孙瓒这一败，吕布一开始还真没追他，公孙瓒还挺高兴，哎，这吕布还没追我。跑着跑着，其实公孙瓒他哪里知道吕布不是不追呀、啊、吕布骑的是赤兔马，他有意放公孙瓒要跑出一段路，公孙瓒跑出一段路之后他再追，哎，让你见识见识我胯下这匹赤兔兽的厉害。公孙瓒跑了一段路，吕布一看，哎，这距离差不多了，轻轻一拍胯下这匹赤兔马脑门上这红月光。这赤兔兽啊，在这个马的脑门这一块红月光周围呢是紫鬃毛，感情这赤兔兽就怕人碰它这地方，一碰它这地方，浑身的鬃毛可就炸起来了，四蹄蹬开跑得这叫快，一眨巴眼的功夫是马头衔马尾。再看吕布吕奉先大戟从上往下照着公孙瓒的后心可就劈下，公孙瓒一闭眼心说完了，我命休矣，再想拿槊招架那哪赶趟。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就听有人高声喝喊，吕布娃娃，三姓家奴休得逞强，你家三将军到我了。啪，斜刺里伸出一杆丈八蛇矛枪来，就把吕布的方天画戟给趟出去了。也就是吕布换个别人，这方天画戟可就撒了手了。即便如此，吕布这匹赤兔马噔噔噔噔往后倒退好几步，吁，吕布勒马停蹄，压方天画戟是定睛瞧看，来了一员黑脸大将。这员将头戴一顶浑铁打旧四方铁帽，顶上一颗斗大墨鹰，上嵌八宝轮罗伞盖花冠鱼肠，身穿大叶锁的连环甲，前有护心镜，后眼心镜，冷森森冰盘大小，寒气逼人，腰中系碧钉钉叠胜石蛮带，斜配七星折铁钉打造罗袍，两扇征裙分左右，足下蹬一双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掌中是一杆丈八蛇矛枪。往脸上观瞧，黑须须一张大脸，两道浓眉斜插入鬓，一双虎目炯炯有神，黑眼珠多白眼珠少，这叫灶国分明。

0: 和说的《写对子》，咱们来共同欣赏。
1: 你们都喜欢听相声，也懂相声，这样呢，就更促使啊这个青年、中年演员们在艺术上更要加工，更要努力学习，把艺术提高，这有很大的好处啊。那么相声嘛，它是个逗乐的，是相声就要有包袱，是吧？不是为了逗乐逗乐了，是不是？做一个相声演员，你必须得有历史知识、文化知识、社会知识、语言知识。
2: 对，
1: 好，
2: 对，
1: 语言说相声，说相声吗？你做一个相声演员，你不懂这语法修辞也不行。什么是主语谓语，你分不清楚，那怎么能说的好相声呢？什么是主词啊？什么是动词啊？什么是形容词啊？连接词、感叹词，这个得弄得清楚。这就词尾你也得用得恰当吧？啊，
2: 嗯，
1: 这个那哇拉呀呀，这个词尾，你贵姓啊？我姓马呀，啊，我姓冯啊，姓吴啊，这个你不能错了哇。吴就得哇，姓吴吧，姓李呀，这就呀，姓马呀，姓刘啊，你不能错了就不行。你贵姓啊？我姓马哇，这就不像话了，知道吧？这是语言，你有学的？
2: 没有。
1: 相声演员，我知道你文化不错。
2: 哎，我没有什么文化。
1: 哎，
2: 比文盲啊。强不了多少，
1: 那可不行，还要努力学习。
2: 是，
1: 每个人呢都要到高中水平，
2: 哎，
1: 一般干部要大学水平。
2: 对，
1: 我认为你很聪明。哎，你，哎，你这样吧，
2: 哎，
1: 嘿嘿，你这样吧，
2: 干什么？
1: 你有时间每天到我那儿去，
2: 每天到您，
1: 每天到我家找我去，去吧，啊，
2: 我到您家去
1: 啊。
2: 你有什么事啊？
1: 给你辅导辅导。
2: 啊？给我辅导？
1: 提高点文化。
2: 哦。
1: 给你讲点知识。
2: 嗯。
1: 啊？
2: 你呀、啊？
1: 你算个徒弟吧。
2: 啊？
1: 我就很长时间没收徒弟，你算个徒弟。
2: 哪儿？
1: 哎，来算。
2: 别
1: 算
2: 拉党呀！
1: 你算
2: 什么这是？
1: 你算个徒弟。
2: 跑这拉徒弟来了？你看。
1: 你扣我。
2: 我扣你。
1: 你扣我怎么样？
2: 我扣你。
1: 啊。
2: 我揍你。哪儿的事？我扣你干嘛？
1: 叩头拜师啊！
2: 拜师，我拜你的事，
1: 跟我学啊！
2: 我跟你学什么？我知你有什么能耐，你有什么学问，说话就叩头拜师。
1: 马大学问呢？
2: 啊，
1: 人都知道马大学问。
2: 哦，
1: 我走在街上，人说：“哎，马大学问呢？马大学问？”
2: 不知道，没见过。
1: 我就是马大学问。
2: 您怎么个马大学问？
1: 嗯，
2: 怎么个大学问？
1: 认字多。
2: 你啊，
1: 知事儿多，
2: 事儿，
1: 哎，念的书多，
2: 哎，
1: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就是我，学而不厌，
2: 嗯，
1: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2: 诲人不倦，
1: 我诲不少人，
2: 就是，不务大革命，诲人不少，迫害致死，
1: 那什么话？你什么话？
2: 都给迫害致死了？
1: 什么话？什么诲？教诲都诲，
2: 哎呦，
1: 我大本
2: 啊。
1: 我大本啊，
2: 大本我认识，
1: 不知道吧？
2: 我
1: 啊，
2: 哪个大学？
1: 我是大学毕业。
2: 是啊，大学毕业
1: 啊。
2: 哪个大学？
1: 你看看。
2: 哎，我甭看。
1: 大学嘛。
2: 哪个大学？
1: 你看你多了，大学多了，你不懂这个，你不懂啊，你不懂。
2: 大学多了，您还得说准了呢。
1: 清华。
2: 清华。
1: 嗯、
2: 清华大学在哪儿？
1: 清华大学嘛，在哪儿？清华大学就在清华大学里头吗？清华大学在哪儿？
2: 多新鲜呢！你跑外头干嘛来？我问你，清华大学在哪儿？什么地方？
1: 对对了，你看看，
2: 嗯，
1: 这你就猜不着。
2: 我猜干嘛？
1: 哎，你猜吧。
2: 我不猜。
1: 你猜不着，
2: 我问你，
1: 嗯，
2: 清华大学在哪儿？在哪儿？说，
1: 北京。
2: 嗯，北京。北京地方大了。
1: 对呀、啊。
2: 什么街道啊？
1: 北京嘛，
2: 嗯，哪儿？
1: 嗨，
2: 您
1: 这不能告诉你，这保密的地方，这不能
2: 哪儿保密？
1: 告诉你，
2: 你待会儿吧。
1: 哎， 我清华，反正我清华，我
2: 反正。

0: 清华吧。
1: 我清华的。
0: 说说，清华大学什么地方？什么街？
1: 大了，
0: 大了。什么地儿？什么街？
1: 北京吗？
0: 那多新鲜。
1: 王府井，
0: 王府井，
1: 王府井，王府井北口吗？
0: 北口。
1: 金胡同，金胡同十个八门桥吗？
0: 啊、
1: 哦，那八角那吗？
0: 哦，八门桥那八角那。
1: 清华。
0: 哦，清华。
1: 啊、
0: 哦，那是清华吃澡堂子，您在澡堂子毕业。
1: 我就那儿的。
0: 哦，您在那儿毕业修脚。
1: 澡堂子干嘛？澡堂后头的。
0: 澡堂子后头。哦，这位烧锅炉的感觉，
1: 烧锅炉啊，烧锅炉后头，
0: 我锅炉后头倒垃圾了。
1: 啊，我是清华，我说我清华大学，清华大学，
0: 我是清华大学，
1: 你不懂啊，你看这意思，言谈文雅，举止大方，未雨先笑，待客煎药，
0: 嘿
1: 啊，
0: 卖药的这位。
1: 不卖药，这是配句儿，配句儿啊，
0: 药铺的伙计，
1: 配句儿，这是配句儿，
0: 没听说过谁说话有配句儿，
1: 你不
0: 衬句，
1: 你对我不太了解。嗯，我书法
0: 啊，
1: 我书法
0: 啊，这手也好，
1: 哎，
0: 会梳头理发。
1: 不梳头理发就书法
0: 啊，
1: 不能理你，你根本你不懂。写字的，
0: 谁？你写字？
1: 真草隶篆。
0: 一
1: 写小楷，写大字。
0: 你写个什么字儿？
1: 啊，没看过。
0: 没看见过，打字哪？
1: 你看看我写的字儿、啊。
0: 你告诉告诉我。
1: 你看呢？
0: 我见识见识。
1: 你怎么不看呢？
0: 我在哪儿？
1: 你看看
0: 啊。
1: 我写那个字儿，你算什么、
0: 啊？我算什么？
1: 你、yeah,
0: 您说，
1: 劝业场去过没有？
0: 去过。
1: 天津劝业场。
0: 天津劝业场。
1: 天津劝业场那几个大字
0: 啊，
1: 怎么样？写的怎么样？那几个字怎么样？
0: 不错啊。
1: 别捧，别捧，别捧，别捧。说实在，好就好，不好就不好。
0: 我没
1: 客气。这几个字看见没看见？
0: 好啊。
1: 怎么样吗？
0: 啊
1: 啊，
0: 好是好啊。
1: 哎，中央，你这好啊，你承认你看见了？
0: 我承认好不成啊？天津劝业场那是华世奎写的，碍着你什么了？
1: 华世奎写的
0: 啊，
1: 对呀、啊，华世奎写的
0: 啊，
1: 哎，就是华世奎那字儿，哎，你说你服不服吧？你承认不承认？
0: 承认
1: 啊，你承认，承认完了吗？
0: 嗯，
1: 你这孩子怎么说吗？你承认就得了吗？
0: 嗯，
1: 你承认了？
0: 我承认不承认
1: 啊？
0: 我承认写的好。
1: 你承认？
0: 你碍着你什么事了？
1: 啊、嗯、
0: 啊，
1: 他那字儿本来就是原定是我写，
0: 哦，原定他，
1: 原定是让我写呀、
0: 啊。
1: 后来呀、啊，他们又请华世奎了，哎，没用我，他替我了。哎，
0: 那为什么让他替你写都好？
1: 我那年我不是进去了吗？
0: 哦，进去了
1: 啊，
0: 判了几年？
1: 什么判？怎么说话？
0: 你不进去了？
1: 进修去了，我外语学院。
0: 啊，
1: 外语学院进修。
0: 你外语学院进修、
1: 嗯、哎，
0: 还会外国话？
1: 你理三角几何大代数微积分，
0: 嘿，
1: 我咱说膀子力的。
0: 哎
1: 我呀，前一天那个华安街那儿，南市华安街知道吧？
0: 啊，知道。
1: 华安街青年商店
0: 啊
1: 开幕
0: 了。
1: 不落下来，我就顺着软梯爬上去了。出胡同我再爬下来，
0: 这是吃饱撑的。这哎，爬上去再下来，
1: 就问人家让我写对子吗？
0: 您就说对子得了，别说
1: 对子。哎呀，大伙一看，哟，好啊，马大学问呐、啊，编这个词啊，哎呀，商店对子太好了，了不得了。
0: 干嘛发水了？
1: 不是，发水的吧？
0: 干嘛我这干嘛？
1: 人多呀，人声鼎沸呀，大伙看呐、啊，呵，这个对子好，太妙了，词儿太好了。
0: 您先别夸了，
1: 我编的。
0: 您当着大家，
1: 嗯。
0: 您说说您编的这副对联怎么写的？
1: 行啊，
0: 我们听听。
1: 我编这对子，听听。
0: 哎，
1: 听听，听我编这词儿怎么样啊？商店，商店啊。
0: 哎，
1: 哎，你们有愿意记录就可以写记录
0: 啊，
1: 可以记录啊。
0: 哎，
1: 记录可以，听完了咱们分组讨论啊。
0: 啊，
1: 现在分一下组。
0: 啊，
1: 这排啊、
0: 哎、
1: 你们过来。
0: 哎
1: 你分组，我分组啊。
0: 你现在就分组，那不乱了吗？
1: 啊，讨论
0: 乱了吗？
1: 讨论呢、
0: 讨论这用不着讨论
1: 啊。
0: 您就现在说说您这对联什么词儿。
1: 哦，对对，
0: 哎，
1: 好、啊、不讨论了，不讨论了、啊、听完就自由活动了。
0: 那您这
1: 啊，
0: 别说
1: 不讨论了。
0: 哎，
1: 听我这对子啊。
0: 嗯，
1: 看我编的词啊。
0: 嗯，错不了。
1: 记一下啊，上联啊。
0: 嗯，
1: 生意

0: 兴隆通四海。
1: 嗯，
0: 好，这是上联，
1: 真不错。
0: 哎，
1: 下联是财源茂盛达三江，是吗？是吗？
0: 我写的这你看了吗？
1: 谁看了？
0: 您把词儿记住了？
1: 我记住了。
0: 我编这词儿，
1: 您这个对子
0: 啊，
1: 打有狗那年就有这对子。啊，您上哪儿抄来的？哪儿拆房了？这旧门框让您都发现了，把词儿抄下来。啊，这旧词儿上这儿来，您的这头推，大话说的这么好，那么好。好了半天，生意兴隆通四海啊！您别喘，怎么了？受我传染？
0: 好
1: 啊，
0: 好，
1: 怎么了？
0: 好，
1: 怎么？

0: 叫您给发现了，把词儿抄下来啊，这旧词上这儿来，您的这头吹大话说的这么好那么好，好了半天心生意兴隆通四海啊。您别喘，怎么了？受我传染？
1: 好
0: 啊，
1: 好好，
0: 怎么了？
1: 好
0: 怎么

0: 老词儿，
1: 大发财源呢、啊？啊，发现人才吗？发掘人才，使用人才吗？培养青年会做买卖，办买卖做活，大发财源，使用人员，大发财源。
0: 哦，这么个大发财源、
1: 啊。对了，培养人员，做买卖，办买卖做好。
0: 啊，这么讲。
1: 大发财源。
0: 嗯，那你给服务员写不对。
1: 服务员也行。
0: 行。
1: 听点上联
0: 啊。
1: 进门来，能让您心情舒畅，
0: 那是服务态度好。下联，
1: 出户去，管教你一满心足。
0: 哎，买到称心的东西。
1: 哎，
0: 横批
1: 啊，喜报三元。
0: 又是老词儿。
1: 哎，这
0: 喜报三元。
1: 对了，
0: 有点老头子。
1: 贴喜报子嘛，受表扬嘛，炊事员。服务员、售货员、喜报三员、评奖、得奖、受表扬，
0: 哦，这么个喜报三
1: 员。先进工作者，喜报三员。
0: 查。
1: 啊，
0: 哎，我给你想一新鲜的。
1: 啊，
0: 现在男士
1: 啊，
0: 食品一条街。
1: 食品一条街怎么着？
0: 您给写副对。
1: 行啊，说听着，先行了，听着上联。
0: 哎，
1: 食品一条街。
0: 哎，
1: 建筑美观，新型新式。
0: 哎。下联，
1: 佳肴千百种，设备完善，古色古香。
0: 嘿，横批
1: 啊，横批呀、啊，福在眼前。
0: 福在眼前，
1: 你口头福嘛，
0: 啊、
1: 你口福就在眼前。
0: 哦、
1: 南市食品街摆着呢，你想吃什么？你瞧，南北大菜，满汉全席，全羊大菜，小吃零食，
0: 哎，
1: 吃吧，吃就能吃是福。
0: 哎。
1: 意在健康，
0: 这地铁修好了。
1: 啊，地铁，
0: 哎，
1: 地铁
0: 西站，到大营门，
1: 行吗？
0: 你瞧这多好，
1: 地铁呀、
0: 啊！啊，
1: 听这上联
0: 啊，
1: 永不消失电波地道站。
0: 哎，下联，
1: 地铁嘛，它不都停电不行吗？
0: 啊，
1: 永不这地道站一站，你想哪站上哪站下都行。
0: 哎，
1: 永不消失电波地道站。
0: 下联，
1: 电影名，下联啊。钢铁怎样炼成朝阳钩？
0: 对，离着钢铁不
1: 成。对呀、啊，
0: 横批
1: 啊，
0: 啊，
1: 给横批啊，横批这吉祥话，
0: 吉祥话，
1: 四季平安。
0: 好嘛，四季平安上地铁
1: 的。对了，四季平安
0: 啊，怎么？
1: 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刮风不透，下雨不漏，行车安全，没有紧急刹车。
0: 哎，
1: 四季平安
0: 啊，
1: 嗯，
0: 哎，
1: 看这个，
0: 你给海河公园写福字。
1: 海河
0: 啊。
1: 海河公园，
0: 哎，
1: 听这上联
0: 啊。
1: 想当年，海河两岸破烂陈旧。
0: 对，又脏又脏又臭。
1: 哎、
0: 下联，
1: 看今朝，张自忠路焕然一新。
0: 嘿，横批，
1: 福如东海。
0: 好嘛，福如东海，啥
1: 有水嘛，这海河嘛，由东府桥流过来入渤海，福如东海。
0: 哎，
1: 怎么样？
0: 你哎，你给这个喷泉。写福字，
1: 广场
0: 啊，
1: 行啊，
0: 喷泉，
1: 行，广场花坛，市容新面貌。
0: 嘿，下联，
1: 水池喷泉夜景放光芒。
0: 好，横批，
1: 横批啊，
0: 吉祥话，
1: 横批啊，吉祥话，风调雨顺。
0: 好，风调雨顺。
1: 不论刮多风下多雨，你瞧广场老有人。
0: 哦，爱看喷泉。
1: 不是搞对象的。
0: 哦，搞对象的。
1: 哎。打着伞还那嘀咕呢，
0: 好嘛！
1: 我净爱跟着，我净看着。
0: 你看
1: 我没事，我广场那儿溜达、
0: 哦。
1: 我找，我羡慕，我不是生气
0: 啊，
1: 我不是看有趣，我爱、
0: 啊，
1: 我爱看，
0: 爱看那。
1: 呵，服装穿得好，小伙子，一年轻的，一个漂亮的姑娘，挎着皮包，俩人挎着胳膊一走，呵，好看，吃穿也像样子。
0: 嗯，
1: 男的女的还得来皮包，
0: 啊、
1: 这皮包背着。得不能这样背着，
0: 啊，
1: 单胳膊单膀挎着，跟那卖乌豆的那样似的，得挎着，俩人挎着走。男的个儿高，女的个儿矮，不难看，就怕女的个儿高，女的个儿高，男个儿矮难看。
0: 哦，
1: 女的大皮大褂，细腰扎背，扇面腰，大个儿，男的小个儿挎着。老远一看，怎么带孩子来的？难看了。
0: 陈老师，我再给您改一个。
1: 什么？
0: 您给剧场写副
1: 本。剧场
0: 啊，剧场
1: 啊，这影剧院，对不对？
0: 就这个。
1: 行啊，听上联
0: 啊，
1: 影剧院也演电影，也演京戏。
0: 哎，对。

0: 没有啊，下联
1: 娱乐场又有曲艺又有唱歌。
0: 哎，横批，
1: 横批啊，天下太平。
0: 好嘛，怎么天下太平了？
1: 你让公安消防人员天天下来查太平门，看看就为是观众们安全。
0: 哎，
1: 天下太平。
0: 哎，观众们安全。
1: 哎，
0: 你给观众写幅字，
1: 观众给观众来个这个。
0: 哎，你提观众。
1: 哎，这个得考虑考虑啊。
0: 哎，考虑什么？这有什么考虑的？
1: 别忙别忙，
0: 你不是张嘴就有词儿吗？
1: 行了行了，观众来个对子啊，听这上联啊。
0: 哎，
1: 哎，看节目心情愉快，
0: 对，心里痛快。
1: 哎，
0: 下联
1: 听相声益寿延年。
0: 嘿，横批，
1: 横批啊，合家欢乐。
0: 我怎么合家欢乐？
1: 哎，听完相声哈哈一乐，到家越想茬越可乐，全家大小哈哈都乐都高兴。
0: 哎，
1: 合家欢乐。
0: 对对，
1: 你看，
0: 嗯，你给你写不多，
1: 嗯，
0: 你
1: 我，
0: 哎，
1: 我，
0: 哎，
1: 我自己来个对子，
0: 对，给你自己来不多，
1: 嗯，
0: 我看你怎么写，
1: 等忙等着，
0: 啊，没词，
1: 自己对子，
0: 哎，
1: 弟兄十二我行七，
0: 下联，
1: 推倒四六二十一，
0: 您这叫什么呀？上下联，
1: 哎，
0: 乱七带八糟，
1: 这就是我
0: 啊。
1: 弟兄十二我行七，
0: 怎么讲？
1: 子丑寅卯辰巳午
0: 啊，
1: 午马
0: 啊，
1: 弟兄十二我行七。
0: 哦，午马。
1: 哎哎，
0: 怎么推倒四六二十一？
1: 推倒四六，四六二十四吗？
0: 啊，
1: 四六二十四，推倒二十一个，还仨立着。嗯，马三立。
0: 你呀。好，横批。
1: 横批啊。
0: 嗯。
1: 横批是，
0: 嗯，
1: 长寿健康。
0: 这不挨着长寿健康，
1: 哎，细长挺寿已经康了半拉了。
0: 嗨，这么大的事
1: 儿，哎，都康了半拉了，这就完了，快了，这就。
0: 你要写得好，给我写不动。
1: 给你写个对，那更行了
0: 啊！
1: 给你再来个对子。
0: 哎，等等一等，
1: 厅长，
0: 你给我来个对子，我有题目。
1: 什么题目？
0: 相声为题。
1: 相声。
0: 哎，俩字。
1: 相声为题，
0: 哎，上联带个相声，
1: 相声，
0: 下联带个生字，
1: 可以，听着，上联啊，
0: 哎，
1: 相貌可憎，人缘就算不错，
0: 下联，
1: 声音难听，观众倒很欢迎，
0: 你这，横批和这吉祥话，
1: 吉祥话，
0: 我听着，
1: 横批呀，
0: 啊。
1: 你们在几楼住？你在楼上住，楼下住？
0: 楼房房房楼。
1: 你在家？
0: 我知道了，您这横批，步步登高，对吗？
1: 啊，
0: 不成。
1: 你楼啊？
0: 我不住楼。
1: 你不住楼，你平房？我知道平房。
0: 平房
1: 啊，
0: 平安吉庆。
1: 你
0: 别伸手。平安吉庆。
1: 不是你不？
0: 我不住平房。
1: 你不住平房，我知道。
0: 对。
1: 你呀，
0: 啊，
1: 你天天堂屋里一坐，
0: 啊，金玉满堂，金玉满堂。
1: 你不在屋坐？
0: 堂屋一坐，金玉满堂，没有。
1: 你院子，你这院子待着，
0: 满院光辉，这横批甭说。
1: 你哪儿？你不在院了？
0: 我不在院，
1: 屋里呢？
0: 啊，屋里满院
1: 出。你出去？
0: 我出去，出门见喜。没有，不出去。
1: 反正你得有地方。你说你哪儿待着？
0: 哎，我哪儿待着？
1: 你得有个地方啊。
0: 当然有地儿啊。
1: 你说，
0: 我告诉你这个地儿啊，我呀，我在门后头的门缝那儿蹲着。
1: 你在门缝上蹲着，
0: 哎，
1: 横批有了，
0: 什么？
1: 随珠拱门，
0: 哇！
2: 听完了马老和王凤山先生这段相声写对子，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咱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不见不散。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这边。
1: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3: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集体狂欢的声浪淹没个体细语，我也的呼喊便汇成一片荒诞的海洋。这看似随波逐流的戏谑，却是一柄最锋利的刀刃，悄然剖开了我们灵魂深处盲从的真相。人群的喧嚣是面奇绝的镜子，照见我们如何轻易将自我遗失在认同的渴求里。那一声声应和渐渐抽空了个体灵魂的分量，我们最终变成自己讨厌的人，却不知何时丢失了我的暗标。这荒诞的狂欢中，唯有我也的回响提醒着迷失的代价。它让我们看清了，当我消融于我们的喧嚣，真正的独立便溺亡于无声。

在你的城，偏偏是粒发不出新芽的种子。它蜷缩在砖石瓦砾的缝隙里，吮吸着记忆里稀疏的露水。思念的根须在黑暗中陡然伸展，渴望着扎进温热的土壤，却只能触碰到冷硬的水泥。日复一日，它徒劳地向上拱动，妄图钻破坚硬的地表，去够一够你头顶的阳光。然而越不过千山万水，更浇不透干涸的泥土。原来思念的种子终究要在异乡的城池里寂然无声地枯槁。不是种子死了，是那片土地早已拒绝滋养任何生命。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深夜独坐，空荡的房间回荡着同一句拷问，你会不会也在某个瞬间被往昔的碎片温柔地刺痛？这执念如同熄灭的灰烬，明知徒劳，却依旧在胸腔深处滴燃。那些共同谱写的旋律，终究成了未完成的歌。我们各自带着残章，在世间跋涉。或许沉默的夜风里，它曾悄然掠过你的耳畔，然而答案早已不再重要。让未尽的追问沉入岁月深处，这或许正是我能献上的最后的不打扰的温柔。

少年心气在琴弦上蹦跳，小子这声呼唤多轻狂，撞碎规矩的玻璃，眼里烧着不妥协的火。衬衫沾满汗水和夕阳，以为世界是块任性的橡皮擦，可岁月偷走的不止球鞋与课桌，更将莽撞的棱角磨成一声叹息。当年追风的背影，如今在倒后镜里缩小成点，时光碾过，留下胸口一块叫从前的钝痛。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千。

星球变得那么沉重，小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

0: 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0: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0: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3: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2: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4: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2: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迁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5: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2: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6: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7: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 全面落实五年规划。

0: 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琦颖。
2: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3: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4: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6: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5: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7: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0: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8: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9: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0: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11: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2: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3: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4: 充电了66号，最远的排到100多号了。
12: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5: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2: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6: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

0: 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2: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3: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4: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5: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穿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6: 穿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近洋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5: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林查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3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林查班港3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7: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5: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8: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5: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9: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5: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

0: 航程。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0: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3: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3: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4: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5: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儿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6: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7: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哎呀，好嘞。
6: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7: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6: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8: 喂，
7: 哎，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6: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8: 剁刀鱼吧，
7: 2根一份2根一份啊。
6: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7: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6: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 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

0: 博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去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吸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余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4: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宇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3: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宇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
5: 我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2: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5: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2: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5: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

0: 储备委员会在十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1: 尼日利亚高原州二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0: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2: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3: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4: 我叫刘明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5: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

0: 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的滨州新闻国庆特别节目，盛世华章，礼赞祖国。当第一缕晨光洒向神州大地，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清风中冉冉升起，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光辉日子。此刻，无论你身在繁华都市还是广袤乡村，无论你正在旅行的途中还是陪伴在家人身旁，请允许我用声音为你开启这庄严而美好的清晨。77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一瞬，但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却是沧桑巨变、改天换地的77年。今天让我们共同回望来路，礼赞这盛世中国。回望来路，铭记峥嵘岁月，让我们把时针拨回1949年10月1日，当天下午3时，天安门城楼上一声庄严宣告，向全世界郑重宣布了新中国的成立。那一刻，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开启了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纪元。然而，通往这声宣告的道路是何等的漫长与艰难，从鸦片战争的炮火到辛亥革命的枪声，从五四运动的呐喊到抗日战争的浴血奋战，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到长征路上的雪山草地，从延安窑洞的灯光到解放战争的千里战场，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用鲜血和生命铺就了民族复兴的基石。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在战火中冲锋的身影，那些在刑场上高唱国际歌的勇士，那些隐姓埋名、深藏功名的建设者。正是他们的牺牲与奉献，才换来了今天的山河无恙、岁月静好。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我们勒紧裤腰带，建立起了自己的工业体系。一纸协议，一声号令，无数人奔赴大漠戈壁，让两弹一星响彻云霄。大庆油田的井架下，铁人王进喜喊出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誓言。红旗渠的悬崖上，临县人民一锤一签凿出了人间奇迹。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也是一个信仰至上的年代。无数建设者把个人命运融进国家命运，用最朴素的方式书写着对国家最深沉的爱。正是这种精神，让我们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在挑战面前从不退缩。春风化雨，看万象更新。如果说新中国的前30年是奠基与开拓，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的岁月则是跨越与腾飞。1978年的那个冬天，一个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会议开启了新的航程，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改革的大潮奔涌向前。深圳从小渔村变身国际大都市，浦东从一片农田崛起为金融中心，沿海开放，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一张张蓝图次第展开。我们见证过三峡大坝的横空出世，见证过青藏铁路穿越世界屋脊，见证过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织密了祖国的大动脉。如今中国高铁运营里程已稳居世界第一，八纵八横的网络连接起东南西北，让朝发夕至成为日常。中国桥、中国路、中国港、中国网，一个个超级工程标注着大国崛起的刻度。我们也见证过科技领域的不断突破，从神舟飞天、嫦娥奔月，到天问探火、羲和逐日，从北斗组网、蛟龙入海，到中国空间站的全面建成、太空授课的天宫课堂。就在刚刚过去的几年里，中国的航天员一次次进入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在太空中

书写着中华民族的浪漫诗篇。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大模型、新能源，中国科技正从跟跑、并跑到领跑，越来越多领域迈向世界前列。我们的经济总量从曾经的一穷二白，到如今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5岁左右，提高到如今的78岁以上。我们的绝对贫困在中华大地上历史性的消除，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小康梦想。今天的中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14亿多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今天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天的中国，文化自信日益坚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焕发新的光彩。大国外交展东方大国风范。放眼世界，今天的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到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中国为世界发展贡献着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欧班列奔驰在亚欧大陆，港口码头连接起海上丝路，一个个务实合作项目让沿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在国际事务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今天的中国，朋友圈越来越大，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充分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与风范。我们深知和平来之不易，正是因为有强大国防和人民军队做坚强后盾，我们才能安心搞建设、谋发展。从抗洪抢险到抗震救灾，从海外撤侨到维和行动，人民子弟兵始终是维护国家主权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钢铁长城，是最可爱的人。同心筑梦，听时代强音回响。国家的强大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由千千万万个普通人的奋斗汇聚而成。我们看到，在实验室里彻夜攻关的科研人员，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在田间地头奔波的农技员，把丰收的希望撒进泥土里；在讲台上孜孜不倦的人民教师，托举着下一代的梦想；在手术台前争分夺秒的白衣天使，守护着生命的温度；在街头巷尾执勤的民警和消防员，守护着万家灯火的安宁；在工地上挥汗如雨的建设者，用双手垒起城市的天际线；还有那些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每一个平凡岗位上的普通人，都是这个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是千千万万个我的拼搏，汇成了中国奔跑的加速度；正是万万千千个家庭的小康，撑起了民族复兴的大梦想。习近平总书记曾深情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77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一张张民生保障网越织越密，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实在在、可感可及。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每个梦想都有生长的土壤，每份努力都会被看见、被尊重。时代造就了我们，我们也正在创造新的时代。展望未来，奋进新的征程。
站在2026年的秋天，我们眺望前方，一条更广阔的复兴之路正徐徐铺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已经绘就。按照战略安排，到2035年，我们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一起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走下去。让我们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转化为立足岗位、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青年一代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青年要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让人生在实现中国梦的奋进中展现出勇敢奔跑的英姿。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不仅是响亮的口号，更应是青春的誓言、行动的自觉。听众朋友们，红旗漫卷，歌声嘹亮，今天大江南北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城市乡村街头巷尾处处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每一面红旗都是一份深情，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让我们共同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愿中华民族更加自信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幸福、万事如意。77载风雨兼程，77载春华秋实，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这一代人既有幸见证辉煌，更有责任续写荣光。让我们把对祖国的爱化作奋斗的动力，把心中的祝福化为前进的脚步，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出发。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国庆特别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在歌声中共同铭记着庄严时刻，共同期待更加美好的明天。最后，让我们再一次共同祝愿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九九养生，九九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879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养生长谈栏目。进入深秋，气温骤降，昼夜温差悬殊，空气干燥，各类季节性疾病进入高发峰值期。近期呢，咱们滨州的各大医院门诊、儿科诊室就诊量大幅上升，呼吸道疾病、秋季腹泻、过敏性鼻炎、心脑血管不适成为四大高发问题。很多朋友生病后呢，分不清普通的不适和季节性疾病，盲目吃药，硬扛拖延，导致小问题拖成慢性病。那今天呢，小杨结合本地真实的就诊案例，详细拆解秋季高发疾病的症状、诱因和科学的应对方法，干货实用，人人能用。首先呢，是秋季的呼吸道疾病，支原体反复干咳高发，这是近期门诊最多的病症啊，不分大人小孩。上周呢，一位8岁的小朋友在家长的陪同下就诊的时候，发现说是持续干咳一周，无发烧，无流涕啊，白天呢是轻微的症状，晚上躺下就剧烈咳嗽，影响睡眠。家长一开始呢，以为是普通的上火或者受凉感冒，就自行喂了感冒药和消炎药，完全没有效果。最后呢，经过检查确诊为秋季支原体呼吸道感染。医生介绍说，秋季干燥的空气呢，会破坏呼吸道黏膜的保护层，黏膜抵抗力大幅下降，支原体病毒呢大量活跃。这类病症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刺激性干咳，夜间加重，无明显发烧流涕，和普通的感冒完全不同。很多家长盲目地喂普通的感冒药，药不对症，不仅无法治愈，还会耽搁病情，长期干咳，最后呢容易诱发支气管炎和肺炎。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啊，秋季出现单纯的干咳、喉咙发痒、夜间加重，就不要自行用药，及时呢去排查支原体感染。日常预防重点是保湿护嗓，室内呢勤通风，保持空气湿润，少去人员密集场所，孩子和体质弱的人群尽量做好提前防护。第二种高发疾病呢，就是秋季的诺如病毒腹泻、脾胃紊乱。入秋以后，很多成年人和孩子频繁出现发烧、腹泻、腹痛、恶心、腹胀。前几天呢，一位上班族的小

前一晚正常吃饭，没有吃生冷和变质食物，凌晨就突然腹痛腹泻，一天呢上4-5次厕所，浑身乏力虚脱。他很疑惑啊，说饮食很干净，为什么会突然腹泻？医生解释说，秋季呢昼夜温差大，腹部受凉或者脾胃的阳气减弱，再加上秋季的诺如病毒高发，病毒通过空气、餐具、日常接触传播，传染性极强。和夏季吃坏肚子的腹泻不同，秋季的病毒性腹泻大多没有呕吐、高烧症状，以反复的稀便还有腹部隐痛、浑身乏力为主。很多人遇到腹泻呢，就立刻吃止泻药，这个是典型的错误做法。病毒性腹泻在初期呢，盲目止泻会导致病毒滞留在体内，加重肠胃炎症。正确的做法是，轻微腹泻及时补充温淡盐水，防止脱水，注意腹部保暖，清淡饮食。腹泻次数多的时候，伴随乏力发烧，就及时去医院排查病毒感染，对症治疗。日常注意饭前洗手，餐具高温消毒，少吃生冷瓜果，护住脾胃阳气。第三种的高发常见病呢，是秋季过敏性鼻炎。近期呢，门诊接诊了大量的鼻炎复发患者，很多人误以为自己反复感冒。那市民王先生常年早上起来打喷嚏、流清涕、鼻腔发痒、眼睛干涩，换季呢就反复的发作。他长期当成感冒去吃药，不仅没有效果，还导致嗜睡、免疫力下降。秋季的花粉、粉尘、冷空气三重刺激是过敏性鼻炎的主要诱因。它和感冒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它没有喉咙痛，没有发烧，也没有肌肉酸痛，仅仅呢集中在我们的鼻腔或者眼部不适，晨起夜间会加重。长期忽视鼻炎呢，会诱发鼻窦炎、咽炎或者呼吸道敏感，尤其是儿童，长期鼻炎呢就会影响睡眠和发育。日常无需过度用药啊，重点做好防护。早上起来佩戴好口罩，出门的时候避免冷空气直吹鼻腔，每天用温水清洗鼻腔，减少粉尘花粉残留。换季的时候少接触草场呀或者扬尘这样的环境，能大幅度降低复发概率。最后，小杨在这里想要重点提醒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秋季心脑血管疾病高发，近期呢降温以后，多位中老年患者出现头晕、头沉、肢体麻木、晨起胸闷的症状。秋季早晚低温呢会刺激血管收缩、血压波动，昼夜温差大，血流不稳定，高血压、高血脂人群极易出现头晕、供血不足，严重诱发脑梗、心梗风险。很多老人早上起来呢喜欢晨练，其实在秋天早上起来温度比较低，雾气也重，是心脑血管的高发时段。在这里呢建议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推迟晨练时间，等到太阳升起来气温回升以后再外出活动。而且早上呢不要猛地就起身，我们平躺缓一分钟以后再下床。日常呢监测血压，切忌情绪激动过度劳累。换季无小病，防病大于治病。听懂这些秋季高发疾病的区别，不要盲目用药，不要硬扛拖延，做好针对性防护，就能安稳地度过疾病高发期，守护全家健康。以上呢就是本期养生常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老话常说，宁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豆。大豆营养丰富，豆制品花样繁多，豆浆、豆皮，特别是长大的过程中，我们会吃各种各样的食物，吃的食物种类越来越丰富，上浮到表面就会形成一层奶皮。很多人认为以前的牛奶香浓，还经常以会不会起奶皮作为判断依据，其实奶皮是脂肪分层产生的。牛奶的分层在加工中并不是好事儿，让人看起来感觉不均衡，也给人不新鲜的感觉。所以现代工业化的牛奶会进行均质化处理，

是用外力把牛奶颗粒打小，通常会把牛奶颗粒下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左右，其分层速度就大概只有原来的百分之一了。经过均质化工艺处理，牛奶通常不会分层，但是会感觉味道淡很多。其次，消毒热处理也会对牛奶的香味产生影响。通常来说，巴氏杀菌温度低做的牛奶更香一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鲜奶。而超高温处理的牛奶，因为温度高，对香味物质的影响更大，所以做出来的常温奶味道会淡一些。但不论是鲜奶还是常温奶，营养差别不大。鲜奶需要冷藏存放，外出携带不方便，常温奶不需要冷藏，方便存放和携带。牛奶中的风味物质主要集中在它的脂肪里，其次蛋白质、乳糖等也会影响它的风味。脂肪中蕴藏了牛奶里绝大多数的风味物质，牛奶是否香、是否好喝与脂肪含量有很大的关系。普通全脂牛奶的脂肪含量多在每100毫升 3.3 克到 3.5 克，有些的脂肪含量可以达到每100毫升 4.5 克左右，会感觉味道更香，所以喝全脂牛奶会感觉更好喝，而脱脂奶就差一些了。不同的牛奶营养成分也会不同，味道自然也不会一样。散户养殖的奶牛因为饲养环境吃的饲料不同，味道通常会淡一些，而规模化养殖的奶牛饲料更高，环境也更好，牛奶的味道一般也会更好。而不同品种的奶牛产的奶营养成分不同，味道也不同。比如大家常见的黑白花，也就是荷斯坦奶牛产的奶，跟最近几年逐渐流行起来的娟山牛产的奶，娟山牛产的奶蛋白质和脂肪含量都更高，味道也会更香。其实牛奶的味道香浓与否跟它的营养价值高低并不能够完全划等号，牛奶中的营养物质包括脂肪、蛋白质等确实会影响牛奶的风味，但是是否香浓并不是牛奶营养价值的判定标准。实际上牛奶也并不是越香浓越好，比如很多牛奶的味道都在脂肪里，通常来说脂肪含量高的牛奶更香，但是现在呢，大家都认为脂肪多了可不好，会长胖呢。而且香浓也很容易改变，比如之前的麦趣尔牛奶事件。所以买牛奶也不用特别追求味道一定要香浓，喝牛奶主要是可以帮助我们获得丰富的优质蛋白质和钙。选牛奶真的不能只看奶香味儿，有些牛奶特别香，并不一定是奶香，而是香精的香气。选好牛奶最关键的还是要看营养标签和配料表。最后和大家分享几个挑选牛奶的小贴士。第一，看蛋白质，这是牛奶特别重要的营养成分。根据国家标准，纯牛奶的蛋白质含量要大于等于每100毫升 2.9 克，这是底线。当然，蛋白质含量越高，理论上牛奶也会更好一些。目前市售的大品牌牛奶的蛋白质含量基本上都在每100毫升 3.2 克左右，还有一些牛奶的蛋白质含量能够达到每100毫升 3.6 到 3.8 克。第二，看脂肪，味道香的牛奶脂肪含量一般更高，希望味道香的尽量选择全脂牛奶。第三，看钙含量，一般牛奶的钙含量在每100毫升100毫克左右，超过每100毫升120毫克的就可以算作高钙纯牛奶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每天多吃豆制品的好处和注意事项，以及现在的牛奶真的不如小时候好喝了吗？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奥克兰，新西兰的第二任首都，也是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居住着整个新西兰近1/4的人口，其中一半以上是欧洲人，还有将近20%的亚洲人，被誉为南太平洋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这是我在出行前对于奥克兰仅有的几条直观印象，我没有去刻意的探寻别人走过的足迹，为的是给自己留下充足的发现的空间，好让自己在踏上这片土地之后，可以有足够自由的思路去寻找自己心目中的奥克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带您走进奥克兰。奥克兰的城市 slogan 是翻之都，相信凡是到过那里的人，对这一点都不会有什么异议。暖洋洋的天气里，坐在市中心的码头边，轻啜一口香浓的咖啡或者是冰凉的啤酒，放眼望去，海湾里泊满了各式各样洁白的帆船，你会很有一些想要下海的冲动。据说平均每8个奥克兰人就拥有一艘帆船，而安置在港口的每艘船单是一年的租金就要1-2万新西兰元，这还没有算保养、税收等相关的费用，这足以证明奥克兰人对船特别的热爱，当然也说明奥克兰人的富有。在崇尚航海的新西兰，船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更是人们的一种娱乐休闲生活。奥克兰市民酷爱扬帆出海，醉心于去海滩、划船和烧烤野餐，他们抓住一切机会，成群结队地离家奔向最近的海滩或港口，随身带着用久了的野炊用具和装满着冰冻啤酒的聚丙烯冷箱，从而使这样的场景显得十分壮观。每年1月底在怀特马塔港举行的帆船竞赛，千帆并举，更是奥克兰城的一大盛景。谁能怪奥克兰人呢？

上苍赐给他们两个美丽的港口，数十个可以供人们游泳的海滩，遍布幽静的小岛的海岸，较高的生活水准，以及适合户外运动的夏季气候。奥克兰中央公园坐落在奥克兰市中心，位于皇后街的左侧，占地800公顷，身为奥克兰心脏地带的一大片青葱绿地，是奥克兰市民假日最佳的休闲场所。以巨大的草坪、露天剧场、温室花园、精美的雕塑和博物馆而闻名。走到湖边，看到了很多有趣的鸟类、禽类，它们一点儿也不怕生，即使离它们很近，它们也不会离开，还会很热情地凑到身边等着喂食。当地的小孩最爱从家里带来面包，把它们喂得很肥。除了在草坪上散步，在湖边喂鸭子，还可以欣赏到露天剧场的演出，观赏温室花园的各种花卉，品味精美雕塑的艺术。伴随着清脆的鸟鸣声，可说是忙碌的都市人最为渴望的生活。奥克兰战争纪念博物馆，简称为奥克兰博物馆，是新西兰最重要的博物馆和战争纪念馆之一，就位于市中心的奥克兰中央公园内。这是一座让人印象深刻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每层内容各不相同。第一层展示南太平洋岛人的生活，有独特的民族手工艺品，经复原的毛利人集会场所和日用品展览。精华展品包括一艘长达25米的战舟。第二层是讲述地球起源、生命起源、各种动物植物资料和标本的自然科学展。第三层展示的是世界大战中使用过的武器等，用来纪念两次大战殉职的将士。奥克兰博物馆每天都会进行非常丰富的毛利文化表演，包括欢迎仪式、棉球歌舞、棍舞、武器演示和将部落文化精髓体现到极致的毛利战舞。无价的毛利珍宝、灿烂的自然历史、精彩的毛利文化表演以及不时的各式展览，一定是了解新西兰的不二选择。现在我们来说说新西兰的毛利文化吧。毛利人是白云之乡新西兰的土著居民，早在1000多年前，他们乘坐远航独木舟离开自己的家乡哈瓦基，来到此地繁衍生息。现在毛利人虽然只占到新西兰总人口的14%，但是其语言和文化对新西兰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毛利人的文化绚丽多彩，体现在他们对传统艺术和当代艺术的追求之中。传统艺术包括雕刻、编织、足舞、桨演和纹身术等，在全国各地历久不衰。艺师们不断地继承了祖先沿用数百年的技艺，更发展创造出了新的技艺和形式。毛利人的当代文化包括艺术、电影、电视、诗歌、戏剧和嘻哈乐等等。皇后街是奥克兰市传统的主要街道，也是黄金地段，是新西兰的最佳商业区。它汇集了市内所有购物商店以及大型百货公司，以维多利亚女王命名。这里的商品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礼品商店和羊毛制品店出售手工羊毛袍、毛利族人雕刻品、翡翠饰品、贝壳首饰，由美洲附属皮制成的皮衣以及羊皮汽车座套。在皇后街和海关街垂直的两个街口的精品店有很多，沿着大街感受两旁的各式古典华丽建筑，皇后大街两旁的建筑是一大看点。爱德华巴洛克式风格的奥克兰码头大楼，19世纪希腊复兴式风格的新西兰银行大厦，英国哥特式风格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英国殖民风格的奥克兰市政厅，殖民时期的历史建筑与现代的高楼大厦交相辉映，冲突而又和谐。奥克兰的天空塔位于市中心的维多利亚街和霍布森街之间。天空塔始建于1996年，耗时2年9个月。天空塔高达328米，是新西兰的标志性建筑，更是南半球最高的建筑物，世界第13高的建筑物。它不仅是全球独立式观光塔第13位的观光塔，也是世界高塔联盟成员之一。天空塔与其他建筑连成一体，组成巨大的